0: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这期给大家推荐可以在户外依然享受到精品咖啡级别的户外咖啡器具大集合。请到的嘉宾呢是《一切与露营无关》这本生活方式类书的作者，也是前飞鱼秀的主持人小飞，还有咖啡培训师小莹。今天我们说这个去户外的时候，不管你是去露营还是去徒步郊游，对，都可以。如果你真的很爱喝咖啡，然后又不想只是叫外卖的话，这些器具也许有一款能够帮到你。
8: 嗯，
7: 我刚才说要好好讲一下这个

0: 毫升数感觉非常庞大的暖水壶
1: 啊，这还
0: 烧水壶，
1: 嗯，这个是一个现在在这个露营圈被炒的很天价的一个壶，这是
0: 有多天价？
1: 就从大几百到几千块钱，四五千。
0: 这玩意儿要卖好几千，
1: 就因为它已经停产了嘛，停产很多年了，
0: 哦，
1: 所以很多人是把它当做收藏
0: 孤品。
1: 就是如果你能淘到一个全新库存的那种状态的，就还蛮贵的。
0: 嗯，
1: 但其实它就是一个铝制的咖啡壶，
0: 嗯，
1: 就是我上次跟大家分享过，这种结构叫 percolator， 就是渗滤式咖啡壶，它里面带一个这样的结构，
0: 嗯，
1: 它也是有一点虹吸的那个作用。
0: 嗯，
1: 然后呢，如果你把这个结构去掉之后，本身的这个款式其实就是在可能美国非常经典的一种咖啡壶的形式，就下面大上面小，
0: 低滤式吗？
1: 不是，就是
0: 形态，
1: 他们管它叫牛仔式咖啡。
0: 嗯，
1: 因为早年的这个牛仔，就是早年荒野西部的时候，人们喝咖啡其实就是用这种特别原始的一个大壶，
0: 嗯，
1: 可能在篝火或者炭火上面直接煮，
0: 嗯，
1: 他把水煮开以后，或者煮到半开，把那个研磨好的咖啡粉倒进去，
0: 嗯，
1: 倒进去稍微搅拌搅拌，把盖儿盖上，放到就还放到那个火上，但也有一些人倾向于说水开了以后就把它放到火下面来，就利用它的那个余温，
2: 余温
1: 可能大概有那么几分钟的时间，这个时候呢，或者还有人，比如说我个人就倾向于在它放入粉之后，它其实就灭，就它的沸腾状态就结束了，
0: 嗯，
1: 就是你再让它持续加热到沸腾，
0: 嗯，
1: 这个时候把它从火上拿下来，静置几分钟，如果你想尽快的喝到没有那么多渣子的咖啡的话呢，这个时候打开盖兑一些凉水进去，
0: 嗯，
1: 兑了以后呢，它就会让那些咖啡粉迅速的沉淀到下面，所以在没有过滤条件的情况下呢，或者是那个时代都是用这种方式。
0: 听上去有点像速溶咖啡的做法啊。
1: 问题是它不溶啊。
0: 啊，对，它不溶
2: 渣子，
0: 然后那个渣子会被它这个壶口壶嘴这个

0: 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4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

0: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1: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说回到这首《女儿情》，据说《后会无期》在上映第二天，歌手万晓利呢就买了张电影票去支持韩寒的影片。当冯绍峰告别袁泉，跟着陈柏霖重新上路的时候，这首《女儿情》的音乐就适时的响起了。这是万晓利第一次在电影院里听到自己的歌。他说，黑暗中感觉四周的眼光都看了过来。万晓利没有想到，这首他在2008年翻唱的老歌很快就走红了。我们知道《女儿情》是86版《西游记》当中的插曲，出现在了第16集《去经女儿国》当中。06年的时候，万晓利呢跟一帮朋友在北京的一个酒吧喝酒，每个人就轮流上台唱歌，轮到他的时候，他弹唱起了这首《女儿情》，大家忽然就安静了下来。在酒局散过之后，二手玫瑰乐队的主唱梁龙啊跟万晓利说，我们干脆一起出一张翻唱专辑吧。但是事情最后就不了了之，一直到两年之后的2008年，万晓利接到了梁龙的电话，说啊，这个事儿成了。这一年他翻唱了《女儿情》，收录在了合集《你在红楼我在西游》当中。我给你推荐推荐张专辑合集吧，应该说是听起来非常有趣。除了有万晓利之外呢，当中还有苏阳翻唱的《观风弼马温》，二手玫瑰翻唱的《枉凝眉》，还有痛痒翻唱的《敢问路在何方》等等老歌。万晓利说，如果能够再次录制《女儿情》这首歌的话，应该比大家眼下所听到的这一版会要更好吧。他说当年啊，他在意识上呢有一些局限，后期录制也有一些不足，比方说声音的厚薄啦，空间感啦，乐器摆放的位置啦，等等等等。不过他对韩寒的电影倒是挺满意的，觉得音乐啊用得很到位，尤其是袁泉在戏中的表演，他也是赞口不绝。今天光影在歌唱，说故事里的事，我们要来听独立音乐闯入电影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神奇的效果。接下来这一位独立音乐人呢，他是左小诅咒带上黄渤一起玩，歌曲《一剪梅》来自夏洛特烦恼当中。

正在歌唱，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当独立音乐闯入电影。

该还是很好分得出来谁是黄渤，谁是左小诅咒。这首由左小诅咒后来所改编的《一剪梅》，有的人说根本就听不下去，有的人说太魔性了，简直就是魔音祖小。左小诅咒快成为万金油了吧，往哪一抹呢都觉得清凉好用，应该说是可以化平凡为神奇的。黄渤在这首歌里担任的是深情演唱的那一个角色，而左小呢仍然是一张口似哭似笑，认真又嬉闹着。无论他跟谁合唱，只要是有左小诅咒的声音，认真也变成了戏谑，老不正经的呢又显出了几分悲苦，就好像是放大镜一样。那在《夏洛特烦恼》这部影片当中，是有20多首80后耳熟能详的老歌，这是左小诅咒操刀的其中的一首。他说啊，这一首歌比自己任何专辑的制作水准都要高。在左小的配乐的作品当中，真的是有不少的好作品。电影里面他基本放弃掉强烈的个人特质，把自己藏起来来成全影片，偶尔露露嗓就会非常的惊艳。他比较为人知的两份电影原声的功课，是来自于2012年顾长卫的《最爱》，以及2013年韩寒的《一座城池》。在2004年的时候，左小和贾樟柯联手改写了内蒙古非常悠扬的一首民谣，叫做《乌兰巴托的夜》，来作为电影《世界》的主题曲。影片当中呢，倒不是左小诅咒出现的，是由赵涛这样一个悠悠的女生来演唱。乌兰巴托的夜大概是左小诅咒最好听的一首歌了吧？怎么说好听？因为基本还是可以听得懂的吧。在原本说它是80年代创作的一首去表现乌兰巴托静谧幸福的歌，之后呢，被贾樟柯跟左小诅咒改编了之后，就变成了一个闯入和谐画面的异乡客的这样一幅图画。接下来光影在歌唱在节目的上半段要跟你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它是来自于电影《非诚勿扰二》当中的电影主题曲。其实歌曲本身就很有名了，那歌手也是随着歌曲而被大家所知晓，他的名字叫做李默，有人把他叫做女版的摇滚诗人。好吧，这首歌最好不相见。

0: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您好，您的光影在歌唱已经送达，请签收。
2: 舞动光影，恋恋歌唱，
3: 欢迎收听光。

这里是光影在歌场，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来说，当独立音乐闯入电影中，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我们会听到的是《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在我头上》。

们总是会有更多的自由去发现那些不被主流听众所知晓的音响啊，或者说乐器啊，以及富有情感的这样的音乐主题啊，更加没有一纸合约在身，就是自己来玩，自己录歌，自己来做宣传，写出来的音乐大都比较标新立异，倒是所谓的这样的非主流呢，更加没有侵略性的被大家所接受了。今天光影在歌唱，当独立音乐闯入电影时，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刚才跟你听到的这首歌，演唱人的名字叫做高山，歌曲是出现在何以笙箫默当中，非常 Q 的一首歌，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在我头上。接下来呢，要说到的这一位也是一个非常活泼可爱的女生，最开始是有着清新的跟自由的唱腔的，他会唱少女的一些心事，比方说在2009年的时候，他创作了《大龄文艺女青年之歌》，也是在那一年受到了关注。在2013年的时候啊，就为动画影片《魁拔二》演唱过片尾曲，叫做《静心之歌》。没想到他出现在了《麦兜》系列动画影片当中，这是另外一种画风的独立音乐吧。好，我们来听邵怡贝，他所演唱的这首歌《麦兜想》。

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问候你，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叫做《前度》啊。光是看这个电影的名称呢，就觉得它应该是充满着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吧。我们会听到林二问的声音，这首歌曲叫做《Little Girl in the World》。

说到电影前度啊，还蛮有腔调的啊。前度的出现可能是你的一种幻觉吧，或者说它是一种纪念，一种悼念。但是呢，你在悼念爱情的同时，也应该要珍惜当下，所以尤其适合年轻人来看一看。尤其这种在纠葛当中彷徨啊，又在抉择里面迷失啊，这些内容是很容易伴随着爱情出现的。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Little Girl in the World 是来自于一位香港的独立音乐人，他的名字叫做林二问。还记不记得你看过的那一音乐节目，就是电视音乐节目，叫做中国好歌曲。大概在2015年的时候吧，他被周华健导师收入麾下。那林二问呢，其实他有一个很有名的哥哥啊，尤其在香港乐坛，林一峰。小的时候他就是受到哥哥林一峰的影响才学的吉他。然后呢，关于这个电影呢，有一句这样的宣传词，说恋爱超过一次的人，分了手的人是属于过去的人，毕竟都是我们爱过的。好吧，留给你慢慢去体会吧。那林二问呢，在这个电影当中是首次担任电影的配乐啊，应该说也是唱出了电影当中所要表达的这一种紧张的暧昧的种种气息。好，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的这首歌呢，它会非常的明朗，这是来自于好妹妹。

0: 瑞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大雨。今天最低温度25摄氏度，最高温度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天雨路滑，注意脚下。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韩内路北往南方向，杨梅西桥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荣威大道北往南方向，团圆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

0: 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2: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3: 加油宁德，
2: 来了就是宁德人，
3: 喜欢你
2: 宁德。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0: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这方热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坊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2: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4: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5: 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2: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6: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2: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7: 我是亿万富摊牌了，
8: 爽。
2: 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9: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
10: 绝车一只手啊！
5: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2: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5: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2: 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5: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2: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11: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12: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
3: 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5: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
8: 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3: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5: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2: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6: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2: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7: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9: 爽。
2: 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9: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
10: 准

0: 最熟啊。
1: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2: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1: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好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欢迎各位呢在星期五的中午的时间段啊，继续打开收音机来锁定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3: 一路好嗨哟，你这是这么拘谨呢、啊？你、因为我来了，
1: 对，我有点害羞，
3: 好久没有搭档了。
1: 哎呀，想我了吗？
3: 那相当想，
1: 那是。想的都快想不起来了吧，有没有啊？
3: 那真的是啊，快想不起来了。
1: 我是谁呀？
3: 你是宇宙无敌什么小马达什么的的一鸣哥哥、啊。
1: 对了，哎呦，
3: 你好，天哪！你这 slogan 很久没说了，是不是？
1: 我80年感觉都没有说过
3: 来。赶紧现在给你一次机会说。
1: 哇，海水是你来，你一来。我们整个的直播间的颜值都变高了
3: 啊！真的吗？我今天没化妆呢。
1: 我就是那么故意说一下了哈。那个南国爵说：“你看我，看我，玉宁，玉宁，玉宁，你坐过来，你比较好看。你给我哥呜，是不是啊，南国爵？哎，你俩是约了点啥吧？
3: 没有，啊、他只有纯粹我的狂热粉丝。
1: 真是。”特别狂热，你知道吗？就是我们有
3: 一种粉丝，
1: 就是我们就是看到他啊，就是那种感觉哈、啊，就有一种想要封杀他的感觉，你知道？臭不要脸！
3: 他咋对你了？他到底
1: 没有啊？我看不得他这样子，
3: 看不得他这嘴脸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就这种嘴脸啊！来来来，你把你的脸给大家露一下。
3: 哎，不行了，我今天没化妆。
1: 你看看，你不让人看呢，怎么能？哎、我把它给你露出来一点点啊！这个位置能不能看得到脸？
3: 而且我上周末2天暴晒。
1: 啊？为啥？
3: 去拍节目，
1: 拍节目是吧？
3: 因为天气预报说大暴雨，然后我就没有做任何防晒，我就去了。
1: 是不是？
3: 然后大太阳。暴晒，
1: 哎呦，阳光都那么的眷顾你，
3: 从凌晨4点晒到了晚上的21点，哇，太可怕了，我们
1: 这是用命在那个工作呀，
3: 哎呀，真的是啊，所以说
1: 加工资，
3: 哎，领导听见了吗？
1: 长鸡腿，
3: 领导听见了吗？这都是一鸣哥哥说的，
1: 领导不会听到的，你做死了都不会让你听到的。
3: 会了
1: ，群众的呼声是雪亮的啊，眼光啊。
3: 好的，那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还是要跟大家聊聊歌，对不对？
1: 当然了，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到的这歌，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啊，会勾起你们很多美好的回忆。
3: 是的。在我们就是可能唱片的这个收听的渠道不是特别多的时候、那个网络啊真的是相当神奇、可以把一个就是你听些歌你可能根本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可是你就是会唱那首歌、然后我们把这一群人叫做网络歌手，
1: 哎呦，
3: 网上发歌，哎呀，那真的是养活了很多人呢。
1: 就比方说在他们80后的那个年代啊、就是有一些呢这个网络歌曲真的是每一首一出来就会火遍大江南北大街小巷。
3: 是的，
1: 你走到哪儿，你只要从学校门一出去，你就便利店呢、
3: 我爱你、哎呀爱着你，你看你快点讲话，
1: 就像老
3: 鼠，你配歌、
1: 对对对，可以。还有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3: 能不能再见面，
1: 我在佛前苦苦求了你千年，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3: 哎呦，天长地久
1: 怎么样？那年你最爱丁双，不是你说你最爱丁香花，他跟他的名字就是他。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带走我
3: 的
1: 泪。我们今天呢，把这些歌一定要给你们，给你放到底，好不好？
3: 哎，而且、哎，有没有记得，就是有那个我们，哎，我们初中还是高中那会儿，还是大学那会儿？
1: 那是我上小学。
3: QQ 音乐三巨头是谁？你知道吧？汪苏泷
1: 啊、有
3: 李那个许嵩。

0: 因为可能他们还不太出现在大众面前，
1: 对，
0: 在 QQ 音箱上放音乐嘛，
1: 是的，
0: 发歌曲。然后我最记得我特别喜欢许嵩的那首《素颜》，你有没有听过？如果再见你一面，还没有能见，
1: 我的天，那时候什么劲乐团呐、劲舞团呐，全是这些歌。
0: 赶紧给我先放这首歌。
1: 就一定要素颜吗？
0: 对啊，然后另外呢，还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周给大家送出的礼物是什么呢？
1: 对，这周啊，我们只要积极的参与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的话题互动，就有机会获得由阳光运动亲子乐园给你们送出的这样的一张门票，
0: 通用券啊，通用券啊，一张啊。我们节目会送三份，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赶紧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您的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或者公众号，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好还有。
1: 那当然了，接下来也好，我们非常郑重的跟大家说到一件事情，那就是2026年的宁德市第17届的爱心送考城时代在行动已经开始招募爱心司机了。
0: 是的，
1: 如果说大家很愿意啊，就是在6月7号到9号的时候呢，无偿的接送高考考生，并且能够服从统一的调配的话，就可以拨打我们的您的广播电
0: 热线
1: 电话是多少呀？
0: 20729332073933来进行报名喽。
1: 是的，我们呢一起汇聚我们的爱心吧，然后为我们的高考的考生们助力加油，让他们实现自己的梦想。
0: 是的，护航高考嘛，我觉得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嘛，是不是？所以
1: 是的，
0: 而且这样的那个城时代在行动活动我们已经连续举办了多少年了？
1: 17届
0: 啊，
1: 今年是第17届，
0: 今年第17年了。
1: 天哪，
0: 每一年都在护送很多，
1: 就从我刚出生的那年就开始了，就是那个开始护送啊，就是
0: 给我放素颜。
1: 好的，给大家送一首《求佛》素颜吗？
0: 是的，我想听那个许嵩的素颜。
1: 我
0: 如果再见，素颜打不出来了，那字儿不会
1: 这样子。
0: 对，
1: 来，让我听一下啊，来自于许嵩。
0: 巴拉巴拉巴拉哒，哎，有段时间你在抖音上。
1: 巴拉巴拉巴拉嘟嘟。又是一个安静的晚上。

0: 前，哎，我跟你说啊，亲爱的北友们啊，我呢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也是一直在怀念一宁姐姐
1: 啊。为啥？
0: 为什么呢？我就是说到了唱歌这件事情 啊，我说那个当时那个管弦他管侠，你知道吗？我们给他起了个名叫管侠。
1: 为啥？
0: 就是
1: 哦，我懂了，
0: 在我的管辖范围之内，你知道吗？啊，你有至于吗？你看怎么呢？
1: 好听，
0: 好听吗？
1: 贴合他，
0: 对对，很贴合，是不是？然后呢，就是说到了那个玉宁，唱歌的事儿，就是我说唱歌呢，然后我刚刚说，然后他就来了一句。这事情可以背着他播吗？我说这有啥不能播的？我当着他面我都跟他说，我都播，不要那么纠结，嗯，
1: 你说
0: 不要那么
1: 说啥？
0: 我说玉宁唱歌真的是一正一邪，就是呢，就是让人匪夷所思，
1: 找不着调。
0: 就是你知道我们唱歌的时候啊。

0: 有的是有的歌曲拿出来，哇，那惊为天人，唱的超级好，就每一句都在调上。然后呢，你忽然换给他换一首歌，哎，
1: 就不在调上。
0: 我那是你吗？刚才每一句都不在调上，你是怎么做到的？你知道吗？
1: 对，就很奇怪。就我比如我们好几次去录歌嘛，
0: 对呀，
1: 然后分配给我的那句，我永远找不到调。
0: 哎，朋友们，就刚才咱们刚才唱的素颜那会儿，刚才那不是那个玉宁小姐姐在给大家唱歌吗？哪句跑调了？我问你，
1: 没有啊。
0: 完全都在调啊，
1: 对呀、
0: 啊，而且唱得很好听啊，
1: 是不知道为啥，
0: 那是很神奇，你是不是
1: 对
0: 你是不是两种性格？
1: 可能是我
0: 就分裂了，
1: 没错，一个是跑调人格，一个是不跑调人格。
0: 不是你晚上那个就是两个人那个就是回到家里面回来买两瓶啤酒，俩人那个你喝呀，
1: 你喝
0: 呀，
1: 喝
0: 来干杯呀，帮左手跟右手干杯。
1: 我手拿哎，那首歌咋唱来
0: 着？我左手啊，请你右手放下你。
1: 哎，这是啥歌呀？
0: 右手指日啊！
1: 哦，这也是网络歌曲吗？
0: 不是啊，
1: 这谁的歌？
0: 那个就是那个萨林里的歌啊！
1: 不好意思，萨老师，
0: 对不起啊，赶紧给他道歉啊！
1: 对不起，对不起
0: 啊！对，我也跟你对不起，这首歌叫《左手指月》。
1: 一句话得罪俩人，
0: 你咋整？你说两个人一下得罪一个人
1: 啊？对，俩人得罪
0: 我们两句话得罪一个人。
1: 两句话得罪一个人啊，
0: 对不对？这样吧，咱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聊的话题是说网络的歌曲那些年啊、嗯、咱们今天给大家先来一首，就是我们非常非常一那旋律出来就能够炸出来的老鼠爱大米吗？
1: 对啊，
0: 可以。老鼠爱大
1: 米这歌词啊，那是多么的通俗易懂。
0: 对，
1: 就你不学它，你都会唱，这叫什么口水歌，
0: 口水歌嘛，
1: 朗朗上口。
0: 但是你别说人家这一首歌真的就能够吃一辈子、哎、
1: 对，但是他辟谣了，说什么、那个他当时没拿那么多钱、
0: 也是
1: 说是公司，主要是公司拿走了。
0: 对对对对、
1: 哦、
0: 来吧，
1: 这有跟当彩铃，你知道多少人当彩铃吗？那彩铃赚了多少钱啊，那公司。
0: 哎呀，来吧，欢迎杨成刚同学。
1: 这个杨成刚跟那谁长得特像，然后
0: 跟那个朗朗啊，
1: 给朗朗老师道歉。
0: 对不起朗朗，
1: 那个
0: 跟那个
1: 王思成啊，王大志，什么王志，什么王大志吗？
0: 谁大志？
1: 就叫王大志吧。我觉得两个我都分不清长相，你可以搜一下。
0: 让我不乱想，
1: 你别说，你还真别说，听到这首歌，仿佛回到了当年我们很年轻的时候，很纯洁的时候，你觉得吗？
0: 你现在不够纯洁了吗？你依然是纯洁，依然是我心中的白月光。
1: 哎呦，不要说这种话了啦！
0: 你私下里说。
1: 对。
0: 他的。
2: 如果真的有一天，爱情理想会实现，
1: 我已经那时候在网吧都是这首歌，千千静听。
2: 你永远不改变，不管路有多么远，嗓子夹起来唱，
1: 让它实现。哎，好像哎。
2: 我会轻轻在你耳边对你说。
1: 很累吧？夹得很累吧？
0: 很累哦，夹着你想想那个使劲啊。
2: 说
0: 哟，
2: 我爱你。
0: 这什么歌我没听过啊，高你再跟我说啊。
1: 啥？
0: 我老公说这老鼠爱大米啊。
1: 你没听过这首歌咋可能啊？
0: 对呀、啊、怎么可能啊，这故意逗我们啊。
1: 就是
0: 我老公说了，明哥给放一首狂流啊。
2: OK。狂是一种态度，狂浪是一种狂、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2: 狂浪不
0: 是不是那个那个那是狂浪，这首叫
1: 狂流。
0: 狂流狂流是那个，我记得好像是羽泉还是谁唱的。
1: 哦，那不算网络歌曲。
0: 对，但好好听哦。
1: 嗯，两只蝴蝶。
0: 两只扑棱蛾子哈。
1: 两只扑棱蛾。Butterfly。
0: Butterfly， 那两只 two butterflies， 狂流是齐秦唱的吗？还是羽泉唱的？我记得羽泉唱了一版啊，我们听羽泉的版本。
1: 原版是
0: 齐秦
1: 吧，对吧
0: ？Yes， 我像是有毒，我的天哪！我的青春回来了。
2: 我的心像是江水微，是我彼此犯了罪。
0: 丁香花，哇儿呀，香水有毒。
1: 丁香花，哎，暴露年龄，暴露年龄。
0: 真好啊，你看看啊，来吧，咱们今天呢就来说一说啊，哪些网络老歌承载了你的青春碎片与回忆。
1: 嗯，是的，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对于大家来说，虽然说他们可能歌词啊什么，没有得过什么奖，不是什么金曲奖的一些获得者，但这些歌真的承载了我们很多

0: 然后他其实也没有什么歌唱技巧，对不对？
1: 对啊，
0: 但是
1: 这不需要啊。
0: 对，但是他就是让人印象非常深刻，
1: 就会照顾我们这些普罗大众哈，就让我们大家都能跟着唱，一起来唱，
0: 唱得了。
1: Yes。

0: 好，我们这首老鼠爱到你就暂时给大家送到这里。接下来呢，来自于一首本来是齐秦的原唱的歌曲，叫做《狂流》，但是呢，我就记得一个版本是羽泉在我是歌手呢
1: 歌手里
0: 第一季的，他现场版真的是惊为天人，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1: 好的，我都没印象了这首歌，
0: 听一下就印象。准备啊。这首歌呢也是我老公点的一首歌，他齐秦的啊。
1: 老公，
0: 那我们这样吧，好不好？老公，咱们听听那个新版的，就是《狂流》啊，羽泉唱的，感受一下。
1: 嗯，

0: 这个应该是箫吗？
1: 就是啊，对，笛子之类的那种。
0: 这带着异物样的应该是、
1: 对，
0: 对，
1: 笛子这样啊。
0: 嗯。

0: 上半段的时候我们能够一起再来听一下狂流，下半段啊疯狂的给大家输出我们曾经那些年代的网络歌曲。
1: 嗯，那其实刚刚点了很多了。

0: 过
1: 狂流，
0: 但是我听的是齐秦版本，
2: 齐秦
0: 对没印象。对啊，
2: 那我们就顺带着再听个齐秦的原版啊，看看有什么区别。
0: 金山玫瑰说还是没印象。咋没印象？
2: 还没印象。
0: 我觉得那个副歌部分出来还是有点印象的。
2: 来往前倒一点，
0: 噔噔噔噔噔噔，啊，听过但是不熟。高说求佛秋天不回来都是经典的网络歌曲。对，秋天不回来待会儿给你放啊，
2: 一会儿给你放。
0: 对，它是不同感觉，他们俩有点像摇滚，或者说。

0: 那个他是那种很，
1: 就是很声音很清冷的那种哈，
0: 叙事感
1: 空灵的感觉啊。
0: 仿佛越来越远，越来越长，越来越多，越难以抛开，
1: 越抛开。
0: 那个你老公说了，虽然好听，但还是齐秦有感觉。对，正给你放呢，
1: 给你放了啊。
0: 只有55秒可以听了啊，
1: 50

0: 秒钟，我们半点就到了哈，
1: 七秒
0: 就到这儿吧，咱们转到视频号直播间跟大家聊聊天哈。
2: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1: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2: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1: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3: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4: 爽！
1: 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5: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
6: 绝车一只手啊！
0: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1: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0: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1: 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0: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1: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7: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8: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7: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9: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0: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

0: 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好了，各位小伙伴们，7:38，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这里是
1: 一路好嗨哟，
0: 我们是玉宁姐姐。
1: 啥组合？咱至今没把名字想出来。
0: 咱俩这组合名到底是啥呀？
1: 至今没想出来。
0: 之前想过一个没有？
1: 我待会儿试一下。
0: 我们是瘦瘦组合吗？
1: 瘦是我，另外一个瘦是谁？
0: 禽兽啊！不如，喂。你回来，你好好的，别闹。
1: 所以说嘛，文化工作者还得有文化。
0: 对，我实在不知道该用什么来形容我自己的瘦了啊。哎呀，我受不了组合，我
1: 受不了，对，受不了。
0: 我们受不了吗？
1: 对，就叫受不了组合吧。
0: 行，那就受不了组合吧。
1: 行，可以，咱就受不了。
0: 那你还想要怎么样？你还要瘦到哪里去？
1: 那我可以更瘦一些些嘛。我就是现在虽然说就是瘦，但我觉得可以更瘦一点，更上进一些些。
0: 可以吧。那这样啊，我们呢在接下来啊下半段精彩节目进行当中，我们先要跟大家来说一件事情。
1: 是的，非常重要，非常正能量，非常积极向上的一件事儿啊。
0: 什么事儿？咱们跟大家赶紧说一说。
1: 好的。这个2026年，我们宁德市第17届的爱心送好橙丝带在行动已经开始招募爱心司机了。如果说你愿意在6月7号到9号这期间，就是
0: 无偿的
1: 接送我们的高考考生，并且能够服从我们的统一调配呢，就可以拨打我们宁德广播电视台的热线0593-2072-933-2073-933来进行报名喽。
0: 是的，我们期待大家加入，然后为我们的高考考生们送上一份我们的心意。
1: 是的，护航高考嘛，
0: 助力一下吧。
1: 是的，
0: 好吧。当然了，今天参与我们话题互动啊，在我们视频号直播间里边来跟我们互动留言的朋友们，机会获得由阳光运动亲子乐园给你们送出的一张全场的通用券。
1: 对，
0: 好吧，
1: 这个通用券是非常好用的。为什么？因为它占地11000平方米，40多项的设施，还有这个什么彩虹滑道啊，网红荡秋千啊。到了夏天的时候，还有这个
0: 还冲凉呢，
1: 水上乐园，
0: 哇，
1: 真好玩的呀！
0: 是啊，所以说我们也期待啊，就是小伙伴们，咱们大家伙的都能够来参与，然后呢，一起改天啊，咱们来一个线下的933
1: 乐园，
0: 就是非正式的亲子乐园游玩啊，粉丝见面会，好不好？
1: 好，
0: 到时候呢。玉宁呢也带着宝宝，我也带着宝宝，大家也都带着宝宝，咱们一起到那边去打水仗。
1: 哎，其实我觉得可以跟他们说一下，我们来个什么亲子运动会什么
0: party 呀、啊？
1: 对呀、啊，就是我非常好呀。
0: 是不是？金山的玫瑰说抽啊抽啊，你早抽啊。
1: 先听歌吧，
0: 先听歌，然后一会儿
1: 今天要放的歌太多了，
0: 积极来参与。首先呢，要给大家来一首呢，就是来自于庞龙的一首《两只扑了蛾子》。哎，
1: 两只扑了蛾子，
0: 这首歌好像不是原版了呢，
1: 是吧？你放的是他那个，
0: 哎呦，是啊，
1: 节奏想起来还能不是吗？这节奏想起来还能不是吗？
0: 对，我就怕不是庞龙唱的呢。
1: 哎，他作词作曲叫牛朝阳，
0: 哦，
1: 我才知道。哎，庞龙是不是戴眼镜啊？
0: 对，

0: 醉，风中花香会让你沉醉。亲爱的，你跟我飞，
1: 哎，咋还没到呢？
0: 穿过丛林去看小溪时，来了，两位。

0: 好，换一首《秋天不回来》，都是大家点的歌啊。
1: 秋天回不回来，我们但是呢这首歌啊必须要给大家听一下，太好听了，当年火爆全网。
0: 秋天回不回来我不知道啊，这个夏天马上到了啊，已经到了。
1: 我们的青春回来了，
0: 我以为你在求佛的。
1: 秋秋的天，冷得一

0: 起来。
1: 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带走我的泪。
2: 哦，哎呦，那么爱你为什么？不是网络歌曲。
0: 今天是网络歌曲专场啊。

0: 平时我不会主动听这歌，但今天这场啊，我高低都得给他听完。
1: 那必须得听啊，这歌多好听啊！哎、你说王强啊，这长得那不咋地儿哈，但是呢，人家有那个范儿，唱这个歌就是好听，你不知道为什么呢？
0: 嗯呐。他那音质我觉得很适合，
1: 很特别，
0: 对，很特别，
1: 就是一般人想学他那个音质是学不来的。
0: 是的，
1: 他现在岁数也挺大了，是不是？
0: 多大了？
1: 应该也有40多了吧？应该。
0: 那不大，那不大，才40多，大啥了？
1: 但是他现在声音一模一样。
0: 哦，那说明说他保养得好，
1: 嗯，
0: 还在坚持练声，
1: 对，
0: 就没有荒废。

0: 快，
1: 准备好了，接下来
0: 是啥来着？梁祝
1: 求福，哎，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0: 啊、哦，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1: 对，
0: 为爱放弃天成。
1: 这个阿木的歌啊，阿木的也是，我那个嗓子怎么会那么厉害啊？
0: 对，那么高、
1: 啊，没有杂质啊，来准备，走你。
0: 张嘉玲问：今天听老歌吗？今天听网络歌。
1: 今天不是老歌。今天是网络歌曲专场、
0: 今天美国人下暴雨了，我们窗户看不清，太糊了。

0: 你看他的声音哦，用的
1: 喉音
0: 现场的收音，喉音多，而且呢，他那个录音棚的收声的时候啊，他就故意收的是这样的空灵的声音。

0: 天哪，我们的青春回来了啊！
1: 对，
0: 来吧，我们在今天的11点呢，55分的时候呢，来给大家公布一下哈，就是获得我们阳光运动亲子乐园门票的小伙伴们，好吧？
1: 好的。

0: 歌不会停，
1: 是的。
0: 接下来
1: 是啥？求佛，
0: 求佛，
1: 哇，
0: 送给大家，
1: 超经典的。
0: 在什么样的一个场合啊，我们能够把这些曾经的经典的歌曲呢，再次的翻开，然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把它再一次的逐一的呈现，我觉得也就只有在我们933一路好孩子的节目里了，
1: 不然很少人还会再去翻听网络歌曲。
0: 对呀，
1: 我觉得啊，反正我是不会了啊。
2: 当月光洒在我的脸，
0: 洒在淡淡的哭腔，
1: 对，
0: 变了模样。
1: 我当时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还没明白是在讲啥，你知道吧？后来发现，哦，原来讲的是，就是狼人嘛，好像是吧？
0: 好，
1: 是吧？他是狼人，
0: 狼人啊，是的，是的。

0: 着羊皮的狼是吧？
1: 嗯，谭咏麟的是吧？
0: 是这首歌吗？是谭咏麟的呀，那不算网络歌曲。
1: 校长的歌。
0: 那我们把那个抽一下吧。
1: 好，
0: 这边送给。金山玫瑰可以吧？金山玫瑰今天非常
1: 金山玫瑰吧。今天呢，就把这份礼物哈、啊，阳光运动亲子乐园的门票送给金山的玫瑰。你在的话，来说一声在，好不好？
0: 肯定在。
1: 对，他在啊。
0: 还有呢，这个高有送过了吗？
1: 送过了，送过了。其他的朋友很多都送过了。
0: 金山玫瑰没送过。
1: 就是今天就送一份嘛，送给金山的玫瑰啊，送给你。然后呢，你现在马上到我们的视频号的左上角的宁德广播电台 logo， 你点一下，然后弹出个页面，你找到私信两个字儿，好不好？你点一下私信，留下你的微信名。真实姓名以及电话号码，这三条信息给他放在一条，编辑一下，发过来就行了。只发一条留言啊，千万不要说什么你好啊，在不在啊什么的都不要说啊。你就发一个金山的玫瑰，然后再加上你的真实姓名以及电话号码一起发过来就行了啊。
0: 曾涛送过了吗？
1: 送过了。
0: 那就大部分都送过了。
1: 对对对。
0: 哎，刚前面点的歌很想听哎，《丁香花》。
1: 丁香花啊，好。
0: 你说你最爱丁香花，还有 Q Q 爱是真是假，谁去猜？
1: 好，咱们再放一首《丁香花》啊，来自于汤磊。
0: 其实我更想听《香水有毒》
1: 。放两十句，我就给你放《香水有毒》，好吧？
0: 好，就只听一半啊。
1: 好。
0: 然后我们今天节目就要结束啦，朋友们。
1: 哇，这个音旋律啊，太有年代感了。
0: 说你最爱丁香花，因为你
1: 他的那个 MV 还都是那个卡通的，你记得？
0: 对，我知道。

0: 在牵挂。
1: 快，香水有毒，就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2: 哇，胡杨林是不是？
1: 是的。噔噔啊，曾老师还想听白狐，对，白狐。
2: 白狐哎呀，怎么办啊？这
1: 太多了，
2: 太多太多了，
1: 所有的回忆都涌过来了。
3: 太多的借口，太多的理由，
1: 是啥歌？
2: 那个太多嘛，就是太多。
0: 我曾经爱过这样一个男人，
2: 一样。
0: 他说。

0: 最爱我的唇。
1: 我的要求带我像从前。
0: 嘉林说我才来是吧，那你来的晚了点啊。
2: 强烈建议节目从十点开始，你来，
0: 你来，
2: 我来不了。
0: 那不行，别来，
2: 我还有其他工作要做呢。
0: 嗯，可不咋的呢。

0: 最美。
1: 我们这啥唱法？山歌唱法。
0: 是你赐给的慈悲。
2: 你要的爱太完美。
1: 米小卒说从十点开始，下午六点结束。你要不让我们活了到底？
0: 一路下半路是吧？
1: 一路下半路，对，一直下半路。
0: 没办法了，最后呢，时间呢也11:59了，白狐还有机会吗？
1: 44秒，前奏刚结束就已经没了吧？
0: 可能就没有了。
1: 对啊，
0: 我现在看一下啊，
1: 那拉到最后头给他听一听吧。
0: 对。
1: 哎呦，他一开场就来了啊，可以。那我们30秒节目就要结束了，那希望大家呢能够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另外呢，我们橙丝带在行动的活动也希望大家积极参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93-2072-933、2073-933来报名，能够给我们的高考考生一份鼓励和爱护。
0: 嗯，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这么快乐的结束了啊，我们期待吧，咱们下周的同一时间，
1: 拜拜，
0: 不见不散，拜拜。
3: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4: FM 9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4: 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一门艺术。马路008。
5: 微信好友安迪无提问：纯电车10万以内的预算，欧拉 R1 怎么样？买新车还是分时租赁别的车更划算呢？
6: 10万以内只能买到低速电动车，至于租还是买，我觉得还是看您自家车位是否有安装独立充电桩的条件吧。分时租赁看似划算，但只是短期效应，这类电车使用成本本身就不高，如果长期使用那就不划算了。我还挺想夸夸您眼光独到的，这个级别目前几乎就只有欧拉在认认真真做纯电车，其他品牌几乎都是为了双积分政策在原有燃油车平台进行三电改造来的纯电车。这种车一般品控凑数，设计奇葩，还真的只适合丢在共享市场给大家租着用，谁会买啊？长城很聪明，也很有诚意，独立的欧拉品牌专属平台打造，并且在外观内饰设计上花了心思。欧拉 R1 感觉萌萌哒，开出去一点都不 low， 这款车一定是用来卖的。欧拉 R1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它351公里的续航里程，有一说一，能耗真实。如果要挑刺，我认为欧拉 R1 的人机交互系统有待升级和改进。
7: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0: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青藏高原是中国最大、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原，大自然的伟力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回望2亿多年来的时间变迁，大陆之间的碰撞消亡了远古的海洋，地壳的变形宇宙者塑造了雄伟的山脉，曾经的海底崛起成雪域之巅，无数的生命故事就此被折叠在这部由千万层岩石堆积而成的时间之书里。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的生命史诗。这本书以青藏高原科考为线索，将艰苦卓绝的科考历程、苍凉壮美的高原奇观、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和激动人心的化石发现融为一体，讲述了青藏高原2亿年以来鱼龙、攀鲈、古犀牛、三趾马等等各类生物的演化传奇，呈现了一部令人惊叹的青藏高原生命史诗。主讲人吴飞翔，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地层与古生物学博士，山海折叠作者。朱佑安，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古鱼类学家。胡民奇，中国科学报资深记者，青藏科考随队记者。下面我们要把时间交给胡民奇，来了解作为青藏科考的随队记者，他们都做了哪些的工作，还有他眼中的科考队员以及那些珍贵的化石发现。在胡民奇介绍之前，我们先来听一听吴飞翔对他的介绍。
3: 胡民奇老师呢，那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在2021年，那我们是去刚才8000米的这个西夏巴马峰上面有一个化石点，大概6000米的这个一个化石层。那当时胡老师也跟着我们上山去了。我们高反失温的这个肺水肿的，还有这个受不了的，这个很痛苦。他在上面全程都不仅完成了工作，而且一点基本上高反几乎为零啊，这个是个很神奇的一个现象。后面又跟我们跑了219藏北。这些地方都有很多很多跟我们一起有很多共事的这个经历，所以呢，这就是胡民奇老师跟我们的一个渊源，所以这是一个补充的介绍。
4: 确实是有好多的这个故事啊，可能大家会好奇，就是在青藏高原这么艰苦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女孩是不是可以到达？那我今天可以告诉大家，大家都非常的没有问题。这个确实倒不是说可能我们身体有多好，可能是女孩，可能就是我们的耗氧量确实会好一些。比如说在我们科考团队当中，平时在这个现实当中，比如说平时工作中接触到好多非常高非常壮的这种男生，对，他可能刚到了那个青藏高原的那几天，他因为耗氧量比较的大，所以他可能高反就是会比较的严重啊。当然我觉得我去到那边因为大家也非常的照顾我，所以我其实是很难像这个 科考队员、真正的科研人员一样，就是那么高强度的去完成工作。我觉得我到了那里，我见到了他们工作的场景，我回来之后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这就是我要完成的事。那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刚才这个朱老师已经说了，就是吴老师他们在这个办公室里和在野外的那个状况非常的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可能大家不知道，就是我们在完成一件这个科考任务的时候，首先是什么是最重要的，你们知道吗？就我们去到那里，什么是最重要的？万化石是最重要的，是吗？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吧？
5: 没错。
4: 那我其实告诉大家，在那里首先你能安全的生存生活下来，你才能够进行你的下一步的工作。所以这个吴老师包括他的这个生死之交好朋友，就是原来的那个版纳植物园，现在在那个成都理工的苏涛老师，就是他们是整个科考队的这个大管家、大当家。就是我们到了那里，首先他们要考虑我们的车队怎么安排，我们怎么能够到达那个化石地点，因为这个路上会遇到很多很多的这个困难。比如说我2018年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了限车两辆车都限定去了，然后大晚上的我们就没有地方可以住宿，然后就两位老师就得带着我们去这个方圆几公里之内去找有没有就是这个牧民家，我们可以去这个借宿。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找到了那个平措这个藏医的这个家里面。后来这个家就基本上对成为他们协德那个挖化石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据点。这是一个怎么到了那里，然后还要解决住宿的这个问题，然后还要解决这个吃的问题，还要解决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这个生病了怎么办，这个药品我们要准备哪些这个补给，所以是非常非常这个繁杂的，这些工作都要这些科研人员来完成，所以他们的角色是非常复杂的。那这些故事其实都在这本这个《山海折叠》里面有一个章节，这个科考的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来发生的，就这里有详细的这个记录，我觉得很有趣。然后可能对我来讲印象最深的就是吴老师刚才说21年的时候，就是我们去到了6000米的这个西夏邦马峰。然后我后来回过头来这个想，我觉得我们胆子实在是太大了，因为这些科学家他们虽然在这个青藏高原跑了这么多年，但是这个高度恐怕也是就是从来没有去过的。对于古生物学家来讲，好像最早的时候是一次科考的时候，当时刘东升先生他们带队，他们是地质考察的那个小组，然后差不多到了这个6000米的这个高度，然后当时他们找到了一块化石，是高山砾。这块化石非常非常重要，也是因为这片化石的出现，就是第一次知道就是通过这个古植物能够来对量化这个古高层。所以当时这个版纳植物园的苏涛老师还有这个周振坤老师，他们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说因为当时一次科考的时候条件有限嘛，这个化石就是它具体的那个层位到底在哪里，然后它的当时那个层位的环境是什么样的，都是缺乏记录的。所以当时版纳植物园的两位老师就是希望有机会再借这个二次科考二次青藏科考的这个机会，看能不能我们再能够到达就是大概半个多世纪以前科学家去过的那个位置去找这个化石。然后也是因为有了二次青藏科考的这个项目的这个支持，所以2021年的时候大家就出发了。然后我也有幸就是跟就是几位老师一块去，那是一个就是跟他们过去的那个科考也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当时队里面还有两位这个西藏登山队的教练他们都是登顶过珠峰，还有登顶过西夏邦马峰。西夏邦马峰在这个藏语里面，它的这个意思就是天气多变，然后环境恶劣。据说是几座这个超过8000米的山峰当中，天气变化就是最剧烈的一个山峰，所以其实危险因素还挺多的。但即便是这样，就是在吴老师和苏老师的带领之下，差不多我们有小20个人吧，还有倪启军老师。倪启军老师也特别的不容易，就是告诉大家科学家有多么的拼。就倪启军老师他是在国科大上完课之后就赶到了那个定日，对，连夜到了那个定日线，就直接到了4600米的这个高度，然后第二天就跟着我们，对，先去了5600米的这个大本营。所以就是这么拼。倪启军老师也是老青藏了，他差不多跑了有20多年的时间，所以就是第二天又跟着我们到差不多5900的那个位置，所以回来的时候就身体就非常不好。对，当天晚上就是凌晨2-3点的时候，就是发现那个倪启军老师就一直咳嗽嘛，后来才知道他其实是有那个肺水肿的这个前兆。第二天也是考虑到天气变化的原因，就是赶紧就下撤回来。对， 也是。
3: 你的话是每次去一次西藏就会写一篇那个爆款的文章。
4: 但是其实我就想告诉大家，就是经历过这样的过程，你会发现我回来写的那些文章跟我平常写的文章不一样。平常可能会跟大家更多的去解释，哎，这个新发现的这个成果是什么样的，这个科研论文里面的一个解释，我们通过科普化的一个表述来告诉大家。但是我去的这个三次的这个青藏科考回来之后，其实写的都是那些科考的记录，就是大家是怎么来完成这样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怎么样去克服，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去体现这个科学家精神。所以我觉得可能你真的进入到那个环境当中，你跟真实的世界和环境去产生关联的时候，你的感官就打开了。我经常觉得就是到了高原上面，你的头脑的反应变慢了，但是你的各个感官全部都打开了。你的感受非常非常的强烈，你的痛苦你的快乐都是极致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也希望各位，如果你们有机会，就今天你们是看到了书本上很多的这个文字，很好看的这个图片，就希望将来你们有一天就真正能够踏足这个地方，你们的感受会是不一样。
2: 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的书籍是《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的生命史诗》，过后继续收听第二时段。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1: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2: 两亿多年前，今天喜马拉雅山所在的位置还是一片浩瀚的海洋，鱼龙是那个时代的海洋霸主，喜马拉雅鱼龙就是其中一员。1966年，我国科学家在西藏聂拉木县土龙村附近发现了喜马拉雅鱼龙的化石，成为青藏高原科考史上的一个传奇时刻。而在202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吴飞翔等人在时隔57年后，又在昔日的鱼龙化石产地发现了新的化石。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的生命史诗》，欢迎继续收听。每年的六七月份是青藏旅游的高峰期，前面的节目当中，主讲人吴飞翔就谈到了希望和大家在青藏高原上不期而遇。作为普通的游客，肯定不能够前往一些无人区，在普通人能够到达的区域内，有没有可能和化石不期而遇呢？有没有可能遇到这些青藏科考队员呢？能不能够给大家推荐几个地点呢？下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吴飞翔的介绍。
3: 首先是现在青藏高原的像基础建设，机场和这个公路啊，那比十年前、20年前要好得多。包括去藏北，这去无人区，我们有这个交通好了之后，有一个便利之处，就是我们后勤的补给那比以前要好得多。比如说我们要走219啊，翻过昆仑山过来到阿里，那么再到日喀则，这条线呢实际上在半天之内都会有城镇或者城市，那么这些地方就能保证我们如果去某些地点，包括我们的化石地点，能够有安全的这种保障。那至于说这个在旅游路线上面能够穿过什么样的这种这个化石经典的化石地点，刚才说了，那么几乎所有的大的这个旅游线路，比如318、219这个青藏线，其实都穿过我们的一些化石地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也是顺着这个大的交通线去找盆地、找化石地点的。那么举几个例子，219，那咱们从天山翻过昆仑山到西藏这个地方，就到了天山阿里，对吧？那么阿里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化石地点所在，就在扎达土林。那么扎达土林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历史名胜的这个地方，就是古格王朝的一个遗址所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整个地表这个形态就是一个土林啊，这是一个地质公园，一个土林。这个土林呢，实际上也是500万年前、400万年前一个湖泊的一个湖底的这种沉积。那么后来隆升了之后，被河流切出来很多这个土林，这种塔林一样的这种地貌啊。这里面就有很多这个化石，包括披毛犀的祖先、北极狐的祖先、雪豹的这个祖先，所以那个地方是冰期哺乳动物的一个故乡，它的一个起源、一个摇篮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化石地点。所以下次大家这个设计路线的时候，我们从219在扎达土林停留的时候，在观景台这个地方往下面看的时候，大家可能能看到很多这个土堆，这个地方有很多就是我们这个化石产出的这个地方。所以不管能不能走到下面这个土林里面去，至少大家看完这个书或者是看完这个讲座之后，其实是眼睛里面前应该可能有一个幻象，就是在500万年前，在这个土林这个地方，那是有很多犀牛啊、雪豹啊、猎狗啊、这个北极狐的祖先在这个地方在奔跑、在生活。

0: 那除了这个地点之外，如果往东边走，走到日喀则，咱们快到这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景点，在附近去有一个地点叫拉孜，那么当时那个地方是产藏刀这个地方，藏刀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化石地点叫柳区。这个柳区呢，这个里面是主要是植物的这个化石，那是5700万年，大概6000万年前的一片热带季风雨林的这么一个化石产地，有棕榈，有羊蹄甲，有这个蕨类的这个植物，而且都在路边。这个地点是一个植物的化石地点。那再往东边走到冈嘎了，就是在定日机场，南北都有化石地点。那南边一点就是喜马拉雅鱼龙这个地点。如果大家沿着318去这个樟木口岸，就刚才这个鱼龙这个地点，那个过了那个山口往下走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一个叫土龙村那个地方，就是有喜马拉雅鱼龙这个化石的这个层位。而且除了鱼龙之外，还有很多这个菊石，就是鹦鹉螺的这种化石。青藏线又是另外一个往北去了，那穿过柴灯木盆地，那是大片大片的这个，比如说火星基地，这里面也有很多这个化石。当然再往下走是这种没有路的这么一个位置，这个容易迷路。但是呢，穿过这个地方，这个交通干线穿过这个地方，实际上也是一个化石产区。那么再往唐古拉山也有昆仑山口，这也是产猎豹这个猎斧鱼的一个化石产地。那么再往南边走，就到了色林措，到了纳布措那个地方，就是刚才棕榈树啊、攀鲈啊、犀牛啊那些地方，这个化石产地。所以总的来讲，还有318穿过这个川藏线，走横断山到芒康，到昌都这个地方，就是产恐龙这个地点了。所以不管是东南西北这地方，交通干道穿过这个地方，都有很多我们现在已经探明的化石地点。所以下次大家这个设计路线的时候，不妨去找找这个地标。那么车在路上停下来的时候，看看脚下，除了拍这个雪山圣湖的一些照片之外啊，你也不妨看一看这个脚下，运气好的话，还真有可能能够找到这个化石。
1: 主讲人吴飞翔除了是《山海折叠》这本书的作者之外，还有一个爱好就是画画。在这本书当中的大部分的古生物的插图、复原图都是吴飞翔亲手绘制的。在吴飞翔的笔下，我们看到了慷慨的高原给予人们的馈赠，不仅有触目可及的雪山圣湖，还有曾经在此繁衍生息但已湮灭于久远时空的无数生灵。他们虽不曾与我们为邻，却将身形化于石中，留下曾经的印记，并通过传承与演化汇入波澜壮阔的生命之河，随之流淌至今。另外，他还绘制了一幅青藏高原史前宝藏图，在这本书的内封当中呢，就是他在书中提到的绝大多数的青藏高原的化石点。想要前往西藏旅游的朋友，不妨去看一看，也可以做一个比较好的线路参考。去西藏是很多朋友的梦想，很多朋友都希望实现这个梦想。不过青藏高原确实是一个比较高海拔的地方，到这里去需要不需要做一些特殊的准备呢？对身体有没有一些要求呢？如果出现了高原反应，该如何顺利度过呢？下一次节目当中，三位主讲人为大家做介绍。正在播出的节目是读书俱乐部，今天要分享的书籍是《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的生命史诗》。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出道很多年的范逸臣呢，依然是保持着非常简单和纯粹的属性。起初的时候呢，相信各位跟我一样，是在 I Believe 这样的歌声当中呢，听到他深情款款的演绎，也是让我们各位挑剔的耳朵记住了范逸臣迷人的声线。可以说呢，非常的清澈自然，而且又不失明亮。他的声音当中呢，即使是唱一些伤情的作品的时候呢，还是能够让我听到一种幸福感，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
1: 地点是城市某个角落，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德。

亮第一次唱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他说记忆非常的深刻，他说这首三分钟的歌曲啊，承载了人一辈子当中太多太多的感情，所以说自己唱的时候呢也会饱含热情。时间去哪儿了这首歌曲也是写给那些在我们身边最为亲密的，但是却最容易在我们实现自己价值追寻梦想的时候轻易的把他们丢掉的那些人，包括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家人、还有我们的爱人、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密的伙伴等等等等。其实我觉得这些人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不管我们跑到多远的地方，只要在需要的时候一回头，他们一直都在那儿。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们来说到张靓颖的话，她这几年呢其实啊也是有一些拔乐情歌的，比如说如果这就是爱情，我们说好的，可以说是为她积累了非常好的国民度，更有结婚神曲终于等到你加持，以及我的梦等等。所以说呢，她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拓宽业务路线，像舞曲电影国际知名度都是有不小的收获。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1: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2: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3: 爸，为
0: 什么？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

0: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2: 近日，江苏连云港一名女子买奶茶时发现店员漏放吸管，折返店内当众辱骂19岁男店员，抓起吸管砸向对方，直到拿到补发的吸管才离开。最终警方出手，对女子处以行政拘留5日、罚款500元的处罚。买奶茶漏吸管就大吵大闹，究竟是谁给她的底气呢？
1: 你看这女子买了2杯奶茶，出门之后发现，哎，这店员怎么没有给我放吸管啊？按理说这就是一件极小的服务疏漏嘛，你换做其他人可能就是折返回去之后，哎，直接把吸管拿走就得了。哎，你说这女子这气性多大啊，直接把小题大做这4个字演绎到了极致。店内的监控画面显示，女子折返奶茶店之后当场情绪失控，对着一名男店员当众大声辱骂，语气蛮横，言辞过激，不仅动口还动手抓起了吧台的吸管，一把接一把的狠狠砸向年轻的店员，全场哎呀整个都蒙住了，就看他在那表演，气场逼人呐，而且还嚣张的放狠话，惹到我算你倒霉。面对这个情况，店员好像都被吓懵了，全程低头躬身道歉，没有一句反驳，也没有一丝还手，默默承受着所有从他身上爆发出来的戾气。这个戾是一个户底下一个犬。即便如此啊，女子依旧不依不饶啊，大闹门店，直到店员补发了吸管才心有不甘的扬长而去了。你看，本来是一件微不足道的服务小事，硬生生被他闹成了公共治安事件。天道好轮回呀，嚣张有代价呀。警方很快通报结果，这名女子因公然侮辱他人，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损毁财物，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天，罚款500。此时应该有掌声啊。你说两根成本几毛钱的吸管换来500元的罚款和5天的拘留，还有全网围观的公开社死。哎呀，说这是全网最贵的两根奶茶吸管，一点都不夸张吧？网友说的特别通透，这下不是店员倒霉了，是他自己彻底栽了。这位女子的所作所为啊，和维权半毛钱关系都没有。生活里啊，总有一类人自带双重标准，自己犯错的时候张口就是谁都有失误，差不多就行了；别人犯错的时候立刻切换严苛模式，分毫不让，咄咄逼人。他们习惯性的把生活里的压抑、工作当中的烦躁全部打包转嫁给服务行业的从业者，专挑脾气好、懂得隐忍的人欺负。这件事也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掰扯一句流传多年、实则漏洞百出的话。这句话您一定听过，啥话？就是顾客就是上帝。这句话真的误导了太多人。它原本是服务行业用来自我鞭策、用心做好服务的行业理念，那久而久之呢，却被一部分人呢曲解成了顾客拥有特权的尚方宝剑。很多人死死抱着这句话不放啊，理所当然的认为只要我消费了，我就是高高在上，服务人员就得无条件包容我的坏脾气，忍受我的无端指责，甚至接纳我的辱骂和霸凌。但大家一定得清醒明白，服务是职业分工的互换，不是人格高低的跪拜。商家提供商品和服务，顾客支付费用，双方是平等的交易关系，是双向尊重。顾客不是什么上帝，顾客这个身份也不能成为一个肆意发泄的戾气、仗势欺人的遮羞布。这次警方的处罚之所以被全网点赞，大快人心，核心就是守住了公平和底线。你买了奶茶，你就好好喝奶茶，你想欺负人，没门。我们常讲啊，一个人的教养藏在对待弱者的态度里。真正有修养、有格局的人，遇事先换位思考，懂得体谅他人的不易，懂得克制自身的情绪，能控制住脾气，才是成年人最高级的能力。生活难免有疏漏、有不顺，包容他人的小失误，克制自己的坏脾气，这是一生的修行啊，千万别有什么优

0: 优越感。别说你就买两杯奶茶，就算你买两套别墅，你也得讲规矩啊。这正是就因奶茶少吸管，当众撒泼真大胆，如此骄横啥后果？又是拘留又罚款。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快乐。
0: 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啊，定的是快乐啊。哎，我问各位一句，你当学生那会儿，你体会过刷题的快乐吗？最近呢，河北廊坊一所中学的公用电话的标语冲上热搜了，引发了众多网友的讨论啊。大家听听这标语啊，不挂电话怎么能体会刷题的快乐？不要让打电话成为逃避学习的借口。学校设置公用电话呀，本来是方便寄宿学生联系家人的，可以说是校园里为数不多的温情窗口。可是你又在电话旁边贴这种标语，把亲情通话、情绪放松，愣是贴上了偷懒、逃避的标签，把学习和生活呀彻底对立起来了。你说这又何必呢？你看这马上就高考了，想考高分，的确需要拼搏，需要自律，但是咱不能这么极端和焦虑。孩子住校啊，给父母打个电话大可不必如临大敌呀。那目前学校已经扯下了这个标语，怕就怕有了扯下标语这个物理动作，其实挺容易的，但是撕掉管理者心中的思想标签确实很难呐。马上高考了，这个阶段孩子们的心态呀，往往比刷题更重要。千万别这个时候啊，整个家庭的氛围包括孩子自己都绷得太紧了，要相信平时的积累，沉着应对。咱们做家长的呢，当好孩子的坚实后盾，合理安排他们的饮食，保持平常的口味就行啊，保证干净卫生，别在这个时候给孩子额外的施加压力。家庭气氛轻松点，孩子上考场才能更稳呢。今天呢，我们定的关键词是快乐。有些人的快乐呀，是看网络直播啊，随便打赏的那种。不过有些人呢，打赏之后呢，他又后悔，于是就玩起了神操作。根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说是最近呢，上海一个17岁女孩呢，将直播平台告上了法庭，说自己网络直播打赏啊，总计600多万。哎呀，打赏这么多钱，这有钱呢。不过他认为自己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相关消费未经监护人同意，要求平台呢全额退款。可是平台呢应诉之后，调查发现这不是女孩打赏出去的，而是女孩父母所为。其中一个证据就是消费过程当中多次使用人脸识别核验，父母二人累计刷脸超过20次。另外还有直播间的评论留言，甚至消费记录都显示是成人所为。你看这就尴尬了，打赏时冒充大哥大姐，事后又冒充孩子想退钱。虽说直播打赏这个话题啊，的确值得探讨，可是你们这么操作也太把别人当傻子了。根据报道，法院已经驳回诉求，打赏出去的600多万怕是要不回来了。平台啊，掉进钱眼的平台能那么轻易的被你要回钱去吗？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

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2: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啊，定的是快乐啊。人要快乐呀，首先得健康。想要牙齿健康啊，儿童概念牙膏来了解一下。这不仅可以刷牙啊，还是食品级的啊。你刷着刷着，你要想吃，你咽下去没事儿啊啊！这谁这么刷牙呀？看到这广告词儿，估计很多父母都有点心动吧。可实际上真是这么回事吗？有报道说呀，检测的16款相关产品当中，只有一款特殊一点，其余都以普通的含氟成分为主，和一般的牙膏没啥区别，但是售价高出好几倍呀。其实吧，这类牙膏市场的现象呢，我们也并不陌生。你去超市看一看啊，什么儿童酱油啊、儿童牛奶呀、儿童水饺啊，这些打着儿童名义的商品呢、啊，都走过了类似的路径，先制造家长的焦虑，再用儿童专属带来更安全、更天然、更专业的印象，最后呢完成溢价。但结果呢，你会发现其他商品跟他家的商品也没啥区别，他玩的就是一概念。儿童产品之所以特别容易陷入这种套路，还不是因为家长关心孩子，宁愿多花钱也不愿意冒风险吗？家长对孩子的爱降低了对价格的敏感度，可是监管平台，你们的敏感度不能降啊。快乐是一种状态，快乐更是一种心态。比如说遇到不解的问题，你如果能够坦诚提问，那也是一种快乐。人民日报啊，最近就报道了这样一件事儿，听着还挺有思辨色彩的啊。说是杭州一位外卖小哥因为闯红灯被交警拦下处罚的时候，他就问交警说，我有点自己的小理解啊，如果两边没车呀，确认安全，你这为啥这会儿我就不能过呢？哎，各位，如果你是交警，你会怎么回答他这个问题？那根据报道说，这位交警啊是这么回应的，他说呀，从法律角度讲，规则不允许选择性遵守，如果允许以确认安全为由来闯红灯，就等于赋予了每个人自由解释安全的权利，法律的统一性就会随之瓦解。怎么样，这句话说的是不是很有水平？不过这还没结束，交警又接着说，从安全角度来看啊，感觉安全并不等同于真的安全，而从行为学角度来说，人的自利偏差会导致标准滑坡。自利偏差啊，就是对自己有利，一旦破例放宽规则底线，标准就会一步步失守。那从交通系统来看，红绿灯时间、车辆制动距离等等，这都是精密计算的结果。闯红灯是把自己变成系统里的一个无法预测的变量。哎呀，这一系列回应，又是从法律角度，又是从安全角度，又是从行为学角度，又是从交通系统的设置角度，多维立体啊。讲法理也谈情理，不仅让外卖小哥听了之后心服口服，还引发网友围观。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最近啊，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发布录用公务员体检入围名单。此前因为在校内偷拍他人隐私，被南京审计大学开除学籍的顾某某没有出现在这个名单里。这件事最开始啊，是有网友发帖曝光的。这名研究生呢，在校内偷拍女生裙底，这什么玩意儿？网传他已经被拟录用为公务员了。此后呢，南京审计大学发布通报，情况属实，对顾某某开除学籍。而这一回体检入围名单里没有了他的名字。

公务员招录考的是分数，更是人品。一个连校园里最基本的尊重都做不到的人，又怎能指望他穿上制服之后敬畏人民？学校的果断处置赢得了全网的认可，公务员未录取更是合规合理。他所付出的沉重代价，是对所有图谋不轨者的有力震慑。带着宠物吃火锅，感觉怎么样？此前呢，海底捞部分门店进行了宠物友好试点，说是以分区隔离、一次性餐具和清洁消毒等措施保障卫生和秩序。不过之后呢，因为小狗上桌吃蛋糕等相关话题持续引发质疑，海底捞发布声明决定停止这个试点了。三家试点门店也都不再提供线下的携带宠物的接待服务了。哎呀，你说这些个人，就都是因为他们把好好的一个举措愣是给废掉了。以前呢，海底捞在这件事上还是非常审慎的。我是记得啊，海底捞最开始呢是在某一个门店门前放置啊临时让这个宠物呢在里边趴着的这种小笼子，那主人呢就可以进去吃火锅。后来呢一步一步的放开，允许携带进来，但是你不能让狗狗上桌啊。你当然你更不能把这个我们人用的餐盘什么的你直接拿来喂狗啊，这都不行。那你看直接让狗上餐桌吃蛋糕了，这事儿就过了。所以海底捞全国其余门店也按照相关规范谢绝顾客携带宠物进店用餐了，当然导盲犬等法定工作犬除外。你瞧瞧吧，愣生生一个好事儿，被这些啊不讲道德的人就这么给害了。海底捞的初衷真的是好的，他想给养宠人更多的温情，可是公共餐厅终究不是宠物的乐园，哪怕分区隔离，哪怕一次性餐具，这些都做好准备了，你也难防那些没有分寸感的宠物主人。海底捞及时停止了这个行为，既是尊重了多数顾客，也是保护品牌。我也是养宠物的人，我家里边有狗狗，爱宠没有错，但是要有边界。我支持海底捞这个决定。最近啊，多位网友呢在网上夸胖东来，说是此前呢在胖东来买了一款粽子，后来突然接到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说当时因为超市啊没来得及调价，就是一下子多收了4毛钱。本来呢你买那时候就应该减4毛钱的，要向顾客退回这4毛钱的差价，同时对自己啊这件事没有做好疏忽了，进行补偿啊，给你再补偿200块。哎呀，你这听着，你说这谁听之后能好意思呢？可能那粽子买都不到200块钱，多收了4毛钱，直接还补200。这件事让有些恨不得向上抹零的地方，你想方设法的占消费者便宜的商家自惭形秽呀。4毛钱掉地上都未必有人捡呢，可胖东来偏偏把它当回事儿，这不是小题大做呀，这是敬畏，敬畏规则，更敬畏顾客的那份信任呢。董事长父亲、副董事长母亲起诉董事女儿，哎呦呦呀，这啥呀？这听着太乱了。光伏行业老牌上市公司拓日新能的家族内斗在这个月迎来了全面爆发，父母起诉亲生女儿，姐弟两人互相罢免，公司业绩也不容乐观。2025年营业收入同比下降22%，自2014年以来首次陷入亏损。2026一季度公司继续亏损，曾经的 A 股纯太阳能第一股，在光伏行业寒潮和家族内耗的双重夹击之下，前路愈发迷茫。都说家和万事兴啊，家不和啥事儿都不成啊，这不就是典型的案例吗？家族企业这不是原罪，可是一旦亲情败给了利益，规矩让位血缘，企业要想走得远没门啊，不对，叫没路。人民日报刊发了一篇评论，提到了这样一种作风，上班时间混日子，下班时间抢着走，任务来了先权衡轻重，担子压来先盘算得失，吃苦的事儿能推就推，受累的事儿能躲就躲，组织调整岗位，他们挑肥拣瘦，平优平先，就削尖了脑袋往前冲。总之一句话，干活溜边儿，有甜头就冒尖儿。如此漂浮的作风其实对自己也不是啥好事。一个人思想的成熟，能力的跃升，往往就藏在那些烫手的山芋里啊，那些像

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的时刻，多做几次热锅蚂蚁，多接几回烫手的山芋，才能激发出连自己都想象不到的潜能啊！真正百炼成钢，如果总是躲着困难躲着事儿，看起来省了一时力气，但实际上受损失最大的又是谁呢？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讲。

0: 们终究。地方政府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2: Hello， 爱上副驾驶，我们和音乐同频。今天我们这儿就来先听听跟电影有关的歌曲吧。那些听腻了的，什么说散就散呢、啊？然后 Remember Me 啊，都听太多了。我们今天这儿就不听了，来听点之前已经上映过的，可能被我们有忽略到的好听的歌。开场曲先来听到一部影片《花滑女王》的推广曲，彭佳慧来演唱的《爱时光》。
3: 是绿色河流穿越风，穿过家。

洪佳慧呢又再一次的展现出了她铁肺的功力，为一部影片《花滑女王》来演唱到的歌曲《爱是光》，讲述的呢是天赋不足的少女娜迪亚从花样滑冰的小白到闪亮之星的一个蜕变之路，听起来就很励志的故事。加上呢像这样的体育竞技，它本来就会有一种对抗感，跟时间对抗，跟对手， 然后还有跟自己，所以可以想象到一定是很热血很励志的，加上电影又是根据俄罗斯前花滑冠军真实经历改编，会多了一层真切感。但是这样的影片在中国上映未必能引起轰动，像之前我看过的《飞鹰艾迪》，当时我去的时候已经是记得是上映好几天了，然后在电影院基本上没有太多人去看，因为像这样国外的运动员我们不熟悉，然后呢这样的类型的影片 可能偏向故事性会多一些，感觉大家感觉上会有点像是人物传记那种无趣感，但其实未必。以我之前看《飞鹰艾迪》的经验来说，像这样类型的影片真实故事，然后真实的体育竞技故事来说，可能你会被很多的细节打动，而且呢会看得热血沸腾，因为那种运动员的执着，那种坚持会给你熬上一碗浓烈的鸡汤，而且这个有效期 可能还不止一两天，甚至不止一两个星期。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一部动画电影《猫与桃花源》，它的歌曲，真没有想到会邀请周华健来演唱。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

Hello， 爱上副驾驶，继续和你听歌。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是影视作品、电影当中的歌曲，有的是主题歌，有的是推广曲，有的是插曲，可能不是大家听到非常多的那种啊，人人都在唱的，但是呢，却是好听的、耐听的，而且呢，是能够从中感受到剧情的。那接下来我们今天的特别分享呢，就是青春爱情片，叫做《遇见你真好》，然后呢，王源来唱到的这一首歌曲《因为遇见你》，这首歌呢是作为了影片的片尾曲出现，所以呢是一个整个影片故事的情感的升华跟总结吧。那你知道吗？这首歌是王源自己来作词作曲。而且呢，是把他14岁时候第一支原创歌曲重新的来填上词，所以会有那种青春时期独有的青涩跟美好，少年感的那种阳光、干净，都放在这首歌了。

王源来演唱到的《因为遇见你》。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这些好听的、耐听的原声音乐。给你听到的是《无问西东》当中毛不易来演唱的《无问》。当时他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也是在看过了影片之后，把自己所有的情绪沉淀下来，专门为影片来创作的一首歌。

0: 笑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5: 爱上副驾驶，兄弟姐妹们，我们一起出发吧。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副驾驶小曼能让你一路有好听的歌，一路不无聊。

你以为萧煌奇他只能唱悲伤苦情歌吗 ？No No No！ 刚刚听到这首歌《嗨早安用早餐》，是不是觉得很有早上那种蓬勃生气的感觉？说你早上起来想到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想起拉开窗帘就可以看见阳光，还说想到早起就有早餐呢？小妹想问问各位好朋友老司机，如果你的手机闹钟不是铃声，而是一句话，什么话对你来说是最有用、最醒脑的？一听到它，你就麻溜的从床上爬起来了。

经常在后台看到这样的困惑，如果男朋友总是不能够秒回信息，是不是代表我在他心里并不重要呢？其实我觉得作为女性啊，我也曾思考过这样的问题。毕竟在面对一段感情的时候，我们总会因为对方的不及时回馈而感觉到若即若离，有时候也会突然没了安全感，开始质疑对方的真心。但这些年的成长却让我的想法有了些许改观。其实我从来没有把回复消息的速度绑定在检验感情的标准之上，因为我觉得成年人的生活真的无时无刻不充斥着忙碌和疲惫。我也常常在工作当中焦头烂额，但他只会选择理解和支持，于是我对他也会给予同样的信任和感激。而这样的感情并不会因为时间渐渐变淡，反而会在彼此的陪伴之下让我们共同成长为更好的人。有人说秒回是一种速度，谁都希望成为被秒回的那个人。也有人说比起速度，我更希望对方给的是一种态度。所以说对方能够秒回并不意味着你就一定重要，但他能够真诚地回复你的每一条消息，无论是迟是早，都意味着他对你的重视。我们要的其实并不是回复消息的速度，而是不被一个人敷衍地对待。比起秒回，一个男人忙到不能够及时理你，却最终还是能认真对待你的消息，恰好说明了他的真诚和对待工作的上进心。能这样细心呵护你，同时又有责任感的男人，有什么理由去指责他不够爱你呢？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4: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5: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此刻与你共同分享。他说公司之前有一位同

感情看似甜蜜，却持续的时间不长。期间是小周提出来的分手，看小周删光了朋友圈，随后也把情侣头像换掉了，我们也没多问，只是适当的安慰了几句。可没想到女孩第二天却哭闹着来了他的办公室，小周只好一边说抱歉，一边又把她带了出去。原来女孩总是因为小周无法及时回复消息，经常不接电话，跟他闹脾气，经常来公司呢，也是为了看一眼小周到底在忙什么。小周一开始啊哄哄还奏效，后来就疲于解释了。其实也能理解小周，因为在这种行业当中，每个工作看似时间是自由的，但有时候也无时无刻不在忙碌，经常就有临时任务需要加班或者紧急变动，几乎算是随时待命的状态。所以在工作时间要做到及时回复消息，有时候真的挺难的，甚至可能因此耽误了工作。后来这两个人又经历了好几次的分手复合，最终依然没有修成正果。

当然了，我其实也能够理解，对于我们大部分的女性而言啊，喜欢一个人就是会忍不住一直找他讲话，尤其是在感情的热恋期，比如说中午吃了什么呀，下午又做了哪些事儿啊，遇见了什么有趣的事儿吗，甚至刷到了一个搞笑视频也要第一时间分享给对方。可是同时呢，一段感情的持续和保鲜更需要相互体谅和包容。好的感情并不是随时随地都要腻在一块儿，讲着说不完的情话，它更应该是两颗心的真诚相待，即便不能每分每秒相互交流，仍然能够在心底牵挂着对方。

0: 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在恋爱的过程当中，你认为什么样的方式是最真诚的呢？欢迎把你的想法、你的答案分享给我，

0: 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经常有一些标题写真正爱你的男人24小时都有空。其实以前呢，我看到这样的话觉得哎，这话真对，现在看到这样的话都在想，其实也并不一定如此啊。如果这个男人正处于创业阶段，那么他每分每秒的焦虑和努力都是为了你们更好的未来。也许每天他可能忙到连自己吃饭都觉得敷衍，可还是会在有空的时候会给你回消息打电话。如果他只是一个刚刚入职的小员工，做着基础的销售工作，那更是整天都被业绩折磨得团团转，做梦都希望自己可以升职加薪。所以呀，真正24小时都有空的男人呢，却只对你一个人用尽了心思。我们总是在问一个问题，一个男人究竟怎样对待自己才算是付出了真心实意呢？我觉得检验爱情的标准从来都不是唯一的，更不绝对。有句话说，一个人爱不爱你，并不是听他说了什么，而是看他做了什么。如果他把你放在心尖上疼爱，那么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和你相处，我相信你也是可以感受到的。爱是相互欣赏，爱也是相互成全嘛。愿你们都能够遇到那个足以给你安全感的人，为了你们的未来始终保持上进。即使他不能够及时理你，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对这样一个话题你怎么看呢？总之在我看来，一个人爱不爱你，我们不能片面的看他回复你消息的速度。两个人在一块长久，除了信任，除了安全感，最重要的还有沟通和理解。
1: 从来的冷冬，迷蒙也是冬，素素世界太灰太沉，令我夜里没有一个梦，碰上你我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大雨，今天最低温度25摄氏度，最高温度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天雨路滑，注意脚下。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建湖路西往东方向，京福线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1: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0: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峡谷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5: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4: 周一至周五傍晚5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5: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4: 听见山海在更新吗？
5: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4: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马上出发。
1: 味蕾迷路了吗？
5: 跟上这缕闽东仙气，就现在。
6: 前方转弯有惊喜，
4: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鲜味雷达，精彩继续。
5: 嘿，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屏保哦，是古田银耳路转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热融青草巷，喝一碗依师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6: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5: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5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4: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

0: 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1: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7:05，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93.3， 开启我们今天下午的快乐下班路。
2: 哎，我的妈呀，我的音乐打起去啦！刚才呢出了一个什么歌？我看，
1: 我们是环保组合啊，就我身边此时此刻手忙脚乱那位是一鸣哥哥，我是管涵，
2: 是啊，我是你们的一鸣哥哥啊。
1: 哎，
2: 我刚才在跟大家找一个适合今天的节目氛围的音乐啊。
1: 是，一鸣哥哥先忙嘛，在这儿呢，我们也要提醒一下电波当中的所有正在开始收听我们小节目的小伙伴们啊，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2026的宁德市第17届爱心送考城丝带在行动，目前呢已经正在火热的招募爱心司机当中，已经有不少的朋友们都在积极踊跃地参与到这项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当中来了。那如果您愿意在6月7号至9号期间无偿地接送高考考生，并且能够服从统一的调配，请大家伙儿呢拨打宁德广播电视台热线20729332073933来报名参与。
2: 是的，我们这个每年的爱心送考啊，都会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助力我们的高考考生们取得好成绩。
1: 哎，
2: 那当然了，我们每一天啊也有一个互动话题。今天来到周五了啊，一周的工作日要结束了，大家是不是很开心呢？我们告诉大家一个更开心的事儿吧，就是你们如果参与我们话题互动的话，还有机会获得礼品。
1: 哎，是，我们在今天下午的这个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依旧会送出3份阳光运动亲子乐园的体验券。
2: 嗯，
1: 那么怎么参与，怎么获得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因为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新朋友可能在收听。
2: 是的，你们直接进入到我们宁德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当中来跟我们互动留言，因为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现在也发送到了我们视频号当中，就是说说成年人的友谊都靠什么在维系？那些5年、10年都不见的友谊还在吗？哎，你们只要在我们视频号里面跟我们互动，就有机会获得这样的礼物咯。
1: 哎，是的，所以呢，欢迎大家赶紧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来，一起来聊天儿啊，一起来分享。那接下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话题。
2: 哎，
1: 今天这个话题呢是衍生于我即将要举行的
2: 同学会。
1: 同学会
2: 啊，我一猜就是。
1: 然后我就想，哎呀，我们今天真的可以去聊呀，就是成年人的友谊，我们来说一说好不好？
2: 好啊。
1: 都是靠什么在维系的？
2: 是吗？
1: 那些什么5年、10年不见的友谊还在吗？
2: 对啊。
1: 啊，
2: 你这肯定是在，我感觉。
1: 平时生活当中又是怎么去维系那些身边的友谊？其实逐渐的随着我们年岁的增长，你会发现原先在年轻的时候特别多的好朋友啊，我记得我在10几20岁的时候就属于那种哼一下就有10几20个小伙伴一起去逛街，
2: 就是你振臂一呼，是不是？
1: 对，就是我当时我真的其实我是一个就是同性缘远远好于异性缘的那种女生，
2: 哎，是不是啊？
1: 对，我其实没有什么异性缘，但是我特别有同性缘，就是女生都很喜欢和我的。
2: 我觉得异性应该也是很喜欢你这样的性格的人
1: 啊。是吗？
2: 对呀，
1: 比如说
2: 我呀。那我必须的，我咋办呢？我找不到第二一个人了，我只能先把我了凑上去，是不是？
1: 不用解释，
2: 我给你凑个名额。
1: 我跟你说，搭档之间啊，有互相的认可度，这是非常正常不过的。
2: 对，
1: 不用解释，
2: 必须得踩着我的，肩膀。
1: 有一种掩饰的感觉。
2: 我一定要让你踩着我的肩膀，把你托举上去。
1: 哎，谢谢。
2: 嗯，
1: 就成为一个也有异性缘的女生
2: 啊。哎，对，别的异性不知道有没有啊？但是呢，最起码他身边就有一位啊。
1: 哎，是。
2: 那当然，你可以不把我当女生。
1: 再怎么样也得有一个吧，是不是？
2: 是。
1: 兄弟啊，
2: 哎，送得
1: 必须要喜欢啊。
2: 哎，
1: 好了，那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当中，我觉得还是很有的聊的。谁还没有3、5好友啊？是不是？
2: 是。
1: 谁在年轻的时候不会为自己的友谊而就是上刀山下火海，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哎，我跟你说，我身边的就是我的。我为什么说我的同性缘非常好，就是至少我没有感觉什么异性能够为我啊，哪怕是青春时期，就是所谓的就是顶着很多喜欢你的这种名义靠近你的异性，我也不认为说他们会就是仗义到赴汤蹈火，但是我觉得我的同性们真的是很爱我的。
2: 哎呀，
1: 哎，就是
2: 好闺蜜已经好头铁到极致了，是吧？
1: 对，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属于那种就是比较内秀的，就话不多，虽然现在看起来挺话痨啊，话不多的那种女生。
2: 那
1: 然后相对平时没有什么必要就会比较恬静的类型。
2: 对呀，
1: 所以吸引就是受我吸引的所有同性，

0: 就很泼辣，
1: 就是受到你的影响了吗？
0: 就是非常阳光的很泼辣的这种类型，所以呢就是当我觉得有什么委屈的时候，他们都是 我可能还自个儿还缩着在那儿自己自我消化内耗呢，人家已经往前冲了，
1: 已经站出来为你出头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我的那些好闺蜜们都是往前冲的类型、
1: 哎、
0: 特别肝胆。
1: 对对对，哎，你说到了这个词啊，我特别的喜欢啊，就是肝胆这个事情呢、嗯、有的时候你平时啊，你跟你啊天天啊一起在一块儿和、啊、好朋友啊小兄弟啊或者好姐妹啊天天跟你怎么怎么样的嘴巴，不如把这个东西落到一个实处，真正到遇到事儿的时候，人家二话不说直接为你挺身而出，我觉得他就是肝胆。
0: 对，因为
1: 兄弟，
0: 因为像我这种人啊，就是我属于那种就是
1: 患难见真章，对不对？
0: 就是受到各种礼仪啊，然后这个成长环境的影响，我可能就比如说说不了很凶狠的话呀之类的、啊、
1: 是吗？
0: 然后我的闺蜜们听到一些不平事的时候就会说给他死
1: 你他要人命这事情不行你犯法
0: 刁民，然后我就觉得、啊、哇好痛快啊，就是他可能说出了我永远
1: 说你永远不想说或者是说不出来的、
0: 就是、
1: 说不出口，
0: 可能现在就会好一些，就是我当年真的是说不出类似这样的很泼辣的字眼、
1: 啊、是，
0: 然后我就会觉得哇好痛快，
1: 怎么会有这么
0: 就是
1: 这样子的一个啊，
0: 所以我
1: 好朋友，
0: 就我就真的很喜欢我的女性朋友们，
1: 是不是？那你们就在一起吧，而且呢
0: 在一起，
1: 而且可能会天荒地老，
0: 对对对，
1: 海枯石烂。
0: 其实我真的觉得同性之间的那份互相的欣赏，其实会比异性之间的欣赏，哎呀，就是坚固多了。就是异性之间，其实你喜欢我吗？你不喜欢我、啊、拉倒，我走了。
1: 那不会，
0: 是这样，
1: 有人喜欢不喜欢，你不喜欢人家，人家也会死缠烂打。
0: 那多，其实还算是少的，对不对？
1: 是吗？
0: 通常就是，哎，你不喜欢我，好吧，那我走了，再见。
1: 哇，你们都这么理性吗？啊，你身边遇到了喜欢你的男生也这么理性吗？
0: 可能我没有遇到。
1: 就是那种的，
0: 就是，所以我才说我没有什么异性缘，就是我相信会有那些赴汤蹈火的异性哈，但是
1: 我相信应该有很多的异性在背后为你默默的两肋插刀。
0: 那大爷倒可不必，是一把年纪了，咱也七情六欲，我觉得只剩购物欲就
1: 斩断了是吗？
0: 那我觉得只剩购物欲就够了，
1: 我的天，
0: 生活太平就好。
1: 你斩断了红尘是不是？
0: 不用不用不用，生活千万别太复杂。
1: 那个，我看到我老公说啊，明哥啊，今天这话题对于我这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真的是挺为难呢。
0: 啊，是吗？没有关系，
1: 不要脸，
0: 你就满说嘛，勉为其难满说说吧，就是说说当下的友谊也是可以的。
1: 没错呀，咱不说五年十年不见的友谊，你就是当下你三天两头你没见的朋友，是不
0: 是？
1: 你想不想呢？
0: 比如说一鸣哥哥，你是不是有一段时间没见了？
1: 我对呀。
0: 你是怎么维持对他的友谊的？比如说天天来看我们的直播间。
1: 哇哟，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0: 啊。
1: 你说他不出来见的时候，是不是时间长，我想着想着我都想不起来他了？我就只能靠你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来维系我们这段感情啊，
0: 是不是？他刚才你看，他刚才突然间说我老公，哎呀，我想，对，你看，我突然之间我也想起来了。
1: 那你们不是平时他来的时候不也是这么叫的吗？
0: 我叫老公。
1: 那谁管他叫我老公啊？谁？你说
0: 你、
1: 啊、大胆的说，
0: 你呀、啊，
1: 铃叫了没有？
0: 没有吧？
1: 有
0: 吗？他叫老公啊？
1: 叫啊，我老公啊，他就是叫。那个铃叫了没有？
0: 我们都叫老拱吧，
1: 是吗？
0: 拱啊，
1: 真的吗？
0: 本身确实姓拱啊，不姓拱啊。
1: 这不是拱吗？
0: 拱，
1: 龙拱。
0: 姓氏里边
1: 叫拱 啊, 拱啊，
0: 对，姓拱，寇氏。
1: 我天哪，那我觉得，
0: 所以我才觉得很你叫的好亲密呀。
1: 哎呀，
0: 同性之间果然有爱情啊。
1: 你刚才就说了，同性之间的那种感情才是能够天荒地老的嘛、
0: 哎？是是是。
1: 好了，时间呢马上来到了17:15了哈，我们的第一段广告就要进来了，咱们呢稍微的休息那么一内，然后广告之后就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0: 好，我们稍后见。哎。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

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2个6块，6块，1个3块。
1: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0: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3: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3: 喜欢你
0: 宁德。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味蕾迷路了吗？
5: 跟上这缕闽东仙气，就现在！
6: 前方转弯有惊喜，
4: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鲜味雷达，精彩继续。
7: 好温柔啊。
8: 好，北京时间来到17:21，这里依旧是我们的快乐下班路。
7: 嗯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哎，你看这个音乐就
8: OK 了是吧？
7: 我们两个有一个非常响亮的组合名，叫做是
8: 管不饱组合。
7: 你们不管大家，我反正不管大家，我肯定不跟给你管饱的似的啊。
8: 嗯，好吧，叫这个汁儿了。那今天呢，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温馨提醒电波当中所有的小伙伴们啊，还有此时此刻在我们视频号直播间的小伙伴们，

0: 2026年的宁德市第十七届爱心送考成丝带在行动已经正在火热的招募爱心司机，那这也是为我们的莘莘学子们保驾护航的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啊！
1: 是的，是的。
0: 如果说您愿意在6月7号到9号期间无偿的去接送高考考生，并且能够服从统一的调配的话呢，可以拨打宁德广播电视台的热线0593-2072-933-2073-933来报名参与。
1: 是的，我们每一年哈、这个爱心送考成丝带在行动呢，都会引起了广大社会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比方说我们的爱心的车友啊，还有公交车司机朋友啊，以及我们的的哥师傅们。哇，每到这个高考季，我们就看到全程成丝带。哇，那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真的是深深的印在了每一个家长还有孩子们的心里呢，他们也由衷的感谢你们。
0: 哎，所以呢、欢迎大家啊、积极的踊跃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一起来聊天、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互动的内容是说一说成年人的友谊到底是靠什么在维系，那些10年、5年不见的友谊还在吗？
1: 对啊。
0: 那怎么参与呢？也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1: 就是你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一下我们宁德广播电视台，然后呢进入到视频号当中啊、就可以看到此时此刻呢管韩组合在跟你们一起来聊天了。而且我们的这个话题
0: 管韩组合
1: 啊，管韩组合管什么？
0: 你刚说管韩组合、
1: 我说这是管韩组合吗？我
0: 哎呀，就是笑呆我了，就是好，继续来
1: 管哎，我们到底就是管啥来了？
0: 咱不扯了，来继续吧。
1: 我忘了、
0: 就是你的失误在无限扩大这件事情。
1: 管宝啊，那个今天话题说说成年人的友谊啊，都靠什么在维系？那些五年时间呢不见的友谊还在不在呀？
0: 是，
1: 我们也看一下了评论区里面的小伙伴留言。少游他说到了。论坛流行的年代，那时候天天在灌水，时常论坛聚会，那时候认识的网友啊，20几年过去了，现在都成了铁哥们，一起喝酒，一起旅游。
0: 哎，是
1: 网友。哎，你之前有经历过这样的吗？就是呢你在互联网当中认识的那些朋友，然后呢照进现实成为了10几20年的铁哥们，那种感觉有吗？我是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啊。来，你稍等，我去给你拿。
0: 我去吧。出现了一点这个我们设备上的小故障啊，就整个麦克风架就是脱轨了，就那么你刚刚问题是啥来着？
1: 就是说那个曾经啊，不有一个互联网的时代吗？很多人都有什么网友啊，还有什么笔友啊，就是那种在互联网当中认识的朋友。你有这样的朋友能够照进现实，然后认识了很多很多年，现在成为铁哥们儿，铁就是好闺蜜的有吗？
0: 网友啊？
1: 啊，对呀，
0: 没有，
1: 好像没有，是不是啊？
0: 嗯，
1: 我之前也没有发现，我是觉得，毕竟是比较虚幻的哈。我们在网络上能有一个互相的一个沟通，有一个心灵的一个慰藉也好啊，等等等等都可以。但是你真的说是你为了他，他为了你来到一个城市，然后见个面成为铁哥们儿，好像也挺奇怪的事儿。
0: 是这样的，就是我曾经也有人，因为就是可能朋友介绍听说我，然后呢可能又加我的，当时是应该是
1: QQ，
0: 当时是 QQ 吧，我想、就是反正这样子的，就是聊天的朋友是有，但是没有真正意义上也后来也见面呀，然后呢就是也维持着淡淡的友谊，然后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可能跟我自己个人的性格有关系啊，就是我还是觉得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要进一步的就是加深，不管是男同性还是异性，我觉得都一样的啊。他一定不是怎么？
1: 我看到少游说啊，当时是福鼎论坛，都是本地人啊。那这个哈、都在同城内。
0: 那这个还
1: 这个还好了，
0: 就有粘连一点，
1: 就有点像咱们粉丝团似的，都在同城啊。
0: 对，要不然我觉得就是我是觉得没啥话好说。
1: 对呀、
0: 就是两个人之间就是一定是要你生活上有交集，
1: 是啊，
0: 才有可能有粘连感。如果生活上没有交集的话，就是俩。我是属于其实在生活当中私下里边我跟谁都没有特别多话聊的那种人。
1: 哦，
0: 对，就是
1: 真的吗？
0: 对，我就是一定，比如说今天这个场合我启动的是主持人角色，那我是很会说的，但是真正就是 成为我自己的时候，在我自己的真正的生活圈里面，其实我不属于那种会主动找话题，然后去跟大家聊很多。我通常会更愿意当倾听的
1: 哈。
0: 对对对。
1: 然后呢，我来问你来答。
0: 就是、所以如果对方他没有足够的话题去支撑的话，我跟他肯定是聊不下。
1: 我觉得这个就建立在一个什么哈，就是能不能就是完全交心的，如果是朋友哈，真的是好朋友的话，那我相信你基本上见面一个眼神我都知道他想说什么，我们就能够有个共同话题，你不说我都想说。但是呢，如果没有给到我这样的一个足够的一个安全感也好，可能我就是作为一个默默的一个承受者或者是一个倾听者，来你来问我来答，我还带着一点点的戒备心的。
0: 我可能是因为我比较早熟啊，就是所以实际上就是交心这件事情我通常会跟就是大哥大姐们，就是比如说同事里边就是年长我不少的，那真的是不少，可能就差个十几二十岁的。
1: 对，
0: 我很容易就是跟向他们汲取到一些生活的智慧啊，或者说看待问题的一些角度啊什么的。但是实际上就是在同龄人当中玩的都是
1: 你这个你是娇笑给我
0: 我实话实说，就是跟同龄人，就是跟我年龄相反的人，我很少交就是那种什么，
1: 你是都看不上他们？
0: 不是看不上，就是通常就更容易陷入到吃喝玩乐、
1: 对，
0: 这个层面上，就
1: 是打不过就融入嘛，
0: 什么好吃啊，太棒了，然后就可以了，没有空去交心、
1: 没错
0: 没有空去进行灵魂的升华，没有完全没有空。今天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是哎，就是大家都有精力嘛，就是天天都是哎去哪儿吃呀、去哪儿喝呀、去哪儿唱歌呀啥的，谁有空在那就是玩深沉呢？
1: 对啊。其实呢，我们就话说回来啊，就是关于今天的话题，说我们这些友谊哈，那很多人，应该说友谊都建立在最多的哈，80%是建立在大学的时段，可能那个时间段，所交到的一些朋友啊、友谊啊、同窗啊，他可能更会在接下来的生活当中陪伴着我们。哪怕说是我跟大学的同学3年、5年、7年没有见面，但是呢，我们当我们一个电话或者在群里面说一句话的时候，他可能也会为了你来到远赴千里之外的地方。
0: 是的，
1: 真的是这样。但是呢，你像你小学、中学、初中这样的同学，你们还会有什么交集吗？我是很少。
0: 我明天要参加的，或者从今天晚上开始要参加的，就是初中同学的聚会。
1: 哦，那也还真的挺厉害。我现在初中同学都忘记了谁是谁了。
0: 对，就是这次呢，本身如果是我们如果是回寿宁的话，应该有40几个。那这次已经聚到了将近40个。
1: 哇塞，
0: 到宁德，现在是到宁德。
1: 那很期待啊，那挺好的啊。
0: 对，是的。
1: 行，那我们下半段一起来聊聊同学会的事儿。
2: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角，熟悉过陌生的微笑，一杯芥末状的奶茶，肩上的量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是独行夜晚的灯。时间无痕，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霞浦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3: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1: 周一至周五傍晚5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3: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4: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7:41，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 93.3，继续我们今天下午的快乐下班路。那在这儿我们还是首先温馨提醒一下，目前呢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也就是2026宁德市第17届爱心送考城丝带在行动正在招募爱心司机当中。如果说您愿意在6月7号到9号期间无偿的免费来接送这个高考考生的话呢，并且能够服从统一的调配，可以拨打我们宁德广播电视台的热线0593-2072-933-2073-933报名参与。
5: 是的，我们一直期待着大家啊，就是每一届都有来自于社会各界的朋友们投入到爱心送考的行列当中，为我们的高考考生们助力加油。
4: 是，
5: 刚才我发现了一个非常非常暖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老朋友 Lin 啊，LIN 这个朋友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他呢此时此刻啊就不想再待在车上了，他回到家了，然后呢他怎么来看我们节目呢？
4: 投屏
5: 用电视来看。
4: 哇，压力有点大。
5: 我的天哪，用心了朋友啊。那是不是我们以后直播间里面加点节目了，比方说那个秀个舞蹈啊，或者这个这耍个大顶啥的，是不是胸口碎大石这节目要不要看啊？然后他又哎，你看这个照片，你看他把我们这个抱拳的那个也截图了。
4: 好好好，
5: 好的，那谢谢你们这么爱我们好吗？
4: 那我们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一下正当着小伙伴们啊，就是锁定我们宁德广播电视台，然后呢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互动当中，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嘛。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聊的是成年人的那些友谊，你觉得是靠什么在维系呢？那些5年10年不见的友谊还在吗？
5: 对呀、然后呢就有小伙伴呢在我们视频号留言了，小小说，真正的友谊啊无需多言，无需经常见面经常联系，需要见面的时候一个电话，见面的时候依然感情如初。
4: 是，然后少游说男人间就是喝了酒才能交心。
5: 哎呦，
4: 莫蔚说男人酒喝了酒才能交心，确实啊，
5: 确实这样、
4: 喝了3种酒你们互相称一个兄弟，是不是？
5: 对、
4: 男人的兄弟特别容易，就是你们男人之间、
5: 酒喝不喝好，
4: 不是你们男人之间就是那个兄弟两个字特别容易冒出来。
5: 对呀、
4: 就是我们女生之间是很难说什么喝杯酒就姐妹，不可能。
5: 那不那肯定不会呀、我们是好姐妹，很奇怪啊。
4: 女生之间的交友壁垒是非常高的。
5: 那不是啦，兄弟呀、这个词你看都是在男人当中，我们来说好兄弟一辈子，是不是这个意思呢？那不能说好姐妹一辈子，我们好像很少听到这样的话啊。
4: 哎，确实确实啊，性别不同啊，所以呢带这个友谊的方式不一样。
5: 对啊，更直接一点的
4: 事儿啊。然后这个莫蔚说，我都是小学和中学的同学会比较好。
5: 哦，
4: 对，就是不好说啊、有些可能是就是高中的，有些
5: 是初中的，有些大学的哈、
4: 这个不好讲，
5: 都有可能、
4: 对对对，主要是你什么时候碰到相对志趣相投的人了、
5: 对对对。小小说啊，明儿啊，你的阿兰也是曾经闽东论坛的坛员。阿兰就是那个教吉他的蓝老师啊。 是大学同学有的是外地的，然后呢毕业后就联系越来越少，那确实是这样
4: 的，确实是会这样。
5: 大学一毕业了之后，大家各奔东西开始工作了嘛，这个肯定是的，有的人跑到其他地方可能就杳无音讯了，这很正常的，
4: 对，
5: 是不是？
4: 然后蝴蝶效应说，年少玩伴五年未见，现在遇到一起去网吧联机一场，当年的热情网游或者是局域网联机枪战，然后吃个饭再去唱唱老歌，哎，瞬间觉得友谊都回来了，是不
5: 是？
4: 是
5: 啊，这个就是一种情怀了哈。
4: 对对对，
5: 你说现在还有多少人能够为了去玩个游戏跑网吧的这个事情哈？
4: 没错，
5: 都理解不了，但是呢确实存在，而且呢那个网吧都爆满的，
4: 嗯，
5: 所以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再回到那个时代，说我们去网吧里边包宿啊，去玩什么什么网络游戏啊，局域网啊，但是呢依然有很多人很有情怀的朋友们，他们就会相约三五好友继续去网吧追寻当年的那份童年的记忆。
4: 嗯，那另说呢，十年以上的友谊根本就不用联系，一句话的事情。
5: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4: 确实是这样。
5: 你们不要带节奏啊，不要说什么上才艺上才艺上才艺的事啊，我们呢天天给你们的才艺还少吗？就问你们啊，一会儿给你们唱歌，
4: 一不小心一鸣哥哥就是起来给你扭一段秧歌，你吓死。
5: 那大姑娘美的那个大姑娘浪，大姑娘走出那个青龙沙帐。
4: 哎呀，你看，
5: 哎，二人转会唱吗？
4: 这个才艺啊，就是说来就来，信手拈来 啊，多才多艺的鸣哥果然值得大家喜欢
5: 啊。那不还是因为有我身边的搭档的捧吗？
4: 啊，那也是。
5: 嗯，如果没有的话怎么办啊？我一个人那么二人转，那叫两个人转呢。
4: 对对对，
5: 一个人呢怎么转啊？
4: 是一个捧哏，一个逗哏啊。
5: 那不是，不是，那相声。哪个相声？我们的二人转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正月里来是些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
4: 哎呀。就是我的角色就是后面的半句吧，是吧？
5: 就是，哎呦哎呦，你可以耍个那个手绢啥的，你在后面好吗？
4: 可以的，
5: 就是，
4: 这个我是会的，
5: 扭个秧歌，
4: 我以前练过。
5: 你练过舞蹈吗？
4: 我练过呀，我以前是领舞。
5: 哇塞，那你为什么从来都没有给我们展现过这个才艺呢？
4: 我年轻的时候是会跳舞的，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就是135高温瑜伽，246爵士呀。这个是后面玩的，就是工作以后玩的。
5: 哎，你们以前那个学习的时候，
4: 我在学校的时候，
5: 也有学
4: 生校舞蹈队领舞。谢谢。
5: 天哪！
4: 而且我练了钢琴、手风琴、键盘10年以上。谢谢。
5: 天哪！然后呢？那你钢琴多少级啊？二级。
4: 胡说八道！
5: 三级。
4: 当年应该是考到8级还是9级，我忘记了。
5: 天哪！
4: 然后
5: 你钢琴能8级9级？
4: 但是我现在我已经真的，我实话实说，我已经不怎么会弹得来了。就是你看我就是我，比如说我这时候我跟你直播的时候，我无意识不是都是这样吗？
5: 对啊，
4: 我会经常这样，就是
5: 我以为你手抽筋了呢，我以为是。
4: 这个就是一个就是肌肉记忆，就是你只要有练过键盘的所有的朋友，你去问他们没事手一放在那，他可能就开始了。
5: 那你看，
4: 得力得力得力得力得，就是基础的东西。
5: 那你看我这个呢？你看我这个手型，你看我这个是怎么样的？你看那个，
4: 也可以吧。
5: 我这个你知道是啥吗？
4: 是啥呀？
5: 那个玩劲舞团呢？QQ 炫舞啊？
4: 所以啊，
5: 键盘呢？
4: 青春年少的时候都有点兴趣爱好啊。咱们就是没有什么，就是哪一种兴趣爱好的歧视感？
5: 是，那倒不能
4: 有，都很棒，
5: 很棒，很棒，
4: 很开心。
5: 我没想到，我知道你很棒，没想到你这么棒。啊，你真的
4: 是，就
5: 是
4: 主要是后来没有去，就是因为我最早的志向，最早不是志向，最早可能以为自己会往那个老师那条路去走，所以呢，就是从小爸爸就是会给你很多这方面的培养，因为我确实文艺方面会稍微还可以吧，
5: 是是是，
4: 唱歌呀，跳舞呀，就是弹点琴啊，就是
5: 哇那个年代啊，
4: 因为我是教师世家嘛，所以就是获得这些老师的资源也比较容易。
5: 哎呀，那我也是老师世家呀，
4: 是那
5: 为什么我什么都没有？
4: 只能说你爸没有用心栽培你，小时候太顽劣了，看着不像好苗子。
5: 什么意思？回家就问问我爸。
4: 对，可惜我后面就是走了这个播音主持这个行业之后啊，
5: 就这条不归路就一路走下去。
4: 你好像就真的没什么动力，它只能成为日常的简单的兴趣爱好了，就不大可能就是真的能有拿得出手，因为拿不大出手，所以。你像那个启哥也是啊，启哥啊，钢琴啊，我们这些都大家都是练过的
5: 呀，
4: 都练架子啊。
5: 哇天哪，你们是一个学校的呀，
4: 只是现在不怎么拿得出来了啊。
5: 所以说呢，这也是反映出了一个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现在从事什么样的一个行业，你就会专精 某一个专业，然后呢吉他呢就会作为你的兴趣爱好而给你加分的一个项。
4: 所以呢上一次啊就是他们我跟另外几个同事我们出差的时候然后再聊啊，他们就说哎就是其中一个同事就说啊等到娃长大了就可以享受二人世界。我说啊你还会享受二人世界？我只想等到娃长大的时候我就想我能够有独处的时间，能够有独立的，当我想去练个琴啊有时间，当我想去跳个舞啊也有时间，当我想去运个动啊当我想去找我们那些熟悉的歌手啊再练点唱歌呀、就是能够自由的安排自己的兴趣爱好。然后其实以前写毛笔字写的也还行啊、这些年也没怎么练了，就是好多的都是年少的时候其实还可以的，但是现在全都荒废了。
5: 妈呀，全才啊，就说哪个你不会吗？
4: 我们以前就有点万金油，就什么 都会一点啊，
5: 就是样样通
4: 啊。但拿不大，他就是因为没有干这一行了以后就拿不大
5: 出手啊，
4: 所以不大好意思说啊自己会。然后一说会，那你亮亮手不会？
5: 那也不至于吧？那钢琴最起码八九级，那很吓人了。
4: 只有一些曾经的记忆嘛。
5: 对对对对对，是爱丽丝是吧？
4: 所以你如果大家看听我的宁心夜话，就会发现我的轻音乐品味还可以。
5: 又开始来做
4: 轻音乐品味，就是在练钢琴曲的过程当中培养出来的。
5: 那我跳过芭蕾，你知道吗？
4: 那确实是不知道，
5: 就看不出来吗？
4: 这么肥硕的一个人，
5: 你丑小鸭还能变成天鹅呢？
4: 这么壮硕的，这么壮啊！
5: 那就芭蕾那个有一天吃多了吗？
4: 白天鹅吃多了，
5: 白天鹅吃多，黑天鹅吃多了
4: 啊！好吧，好吧，来，我们回到这个小伙伴们这边的留言，我们来看一下啊。
5: 行，
4: 这个
5: 卢小姐谁说的什么？那个卢小小说回应蝴蝶效应说。就是当年啊玩那个 CSCF 红色警戒帝国时代星际争霸暗黑哇这些游戏你都知道吗？
4: 嗯哼，
5: 你真的知道星际争霸还有暗黑破坏神
4: 啊？
5: 这个女生来说我觉得玩的很少很少，可能知道的都很少，
4: 因为我从小到大我都
5: 没玩过游戏，是不是？
4: 没玩过游戏。
5: 那 CF 呢？就是打枪的那个呢？
4: 没有啊，
5: 也没玩过。
4: 就我没有玩游戏。
5: 哎呀，
4: 我从头到尾都没有玩游戏，
5: 你都在跳舞，都在那个弹琴，
4: 就是比较
5: 练琴呢，都在是不是？
4: 就是每天像初中的时候，每天放学就是扛着，就是背着一架那个我那架手风琴已经算轻了，但是应该有二三十斤嘛手风琴，我至少要我估不大准啊，反正我那时候特别瘦，才七十斤左右，然后就天天背着二三十斤的手风琴，要走很长那段路才能回家，然后在家里面拉完了，第二天早晨又要背到学校还给老师，然后傍晚的时候再背回家拉，然后第二天每天如此。
5: 哇，真的很有毅力哎，
4: 挺不容易的。结果呢，就是有点可惜啊，曾经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在键盘上，但是呢，无所成。
5: 没关系，你有这样的一份别人永远都羡慕不来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哦。
4: 嗯哼，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小伙伴们
5: 啊。
4: 林毅说：“想想我们都已经是上世纪生的人了，这不是很正常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嘛。
5: 谁是八十年代的？
4: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啊
5: 我们是零零年代。
4: 他不是说上个世纪，我就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人，往往呢就是我妈已经很老了，她出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5: 啊。
4: 我曾经好奇的问她，跟慈禧是不是对过话？对不对？这不是都是老梗了吗？是不是？
5: 对对对对，我曾经就这样问过你吗？对不对？你跟慈禧见过面吗？你们俩聊过天吗？
4: 你
5: 吃过饭吗？
4: 一段深聊啊
5: 啊，
4: 还兴致还聊得还可以啊？
5: 是吗？就聊着聊着就。
4: 我就说你为什么不护一下圆明园？其他也没说啥。好吧，我们再来看一下小伙伴们啊，这个蝴蝶效应说致爱丽丝、天空之城、
5: 钢琴曲啊，
4: 我跟你说这些都是当时必练的曲目。
5: 对。
4: 就是然后呢，就是再到后来的时候，虽然说我已经没有打算就走音乐这条路了，但是我正好碰到了后来求学路上又碰到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音乐老师，他刚好就是我当时在校广播室，然后他刚好是团委书记嘛，就校团委书记，他就会经常给我们非常多的，那个时候还用卡带和碟片，就经常给我们非常多他珍藏版的这个卡带碟片，就是你说的像是爱丽丝，以前就是那个叫什么什么德，哎呀，你看
5: 什么 水边的阿迪丽娜，
4: 没有，就是那个钢琴，钢琴当时有个非常
5: 品牌吗？
4: 没有没有，有一个男的，就是弹的特别好，就
5: 理查德
4: 啊，因为真的二十来年了，就我确实有点忘了。
5: 理查德，
4: 啊、理查德，对对对，
5: 对呀、啊，
4: 理查德就是致爱丽丝系列的。这系列钢琴曲，然后这个是一个部分，然后它呢就是当我们所有都放完了之后，它就会珍藏版就开始出来了，那就会剑走偏锋一些，那就很多。同时我在后面的学校里面还碰到了一个很棒的手风琴老师，所以呢熏陶还在啊。音乐伴随永远啊，
5: 这个倒是实话实说哈、啊，
4: 就是当你有了这样的一些培养这样的兴趣爱好之后，其实我们长大了之后，你的不愉快你的愉快都是可以通过这些兴趣爱好来进行很好的一个宣泄的，或者说是传递的、
5: 填充，
4: 对对对，都是很棒的一件事。
5: 就是身上的这种艺术细菌呢、啊、很多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没有那个条件也没有那个资源能够去把它开发出来，但是你拥有了这么多项技能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整个的人生是很精彩的，而且对于艺术的一个鉴赏能力是不一样的，
4: 主要是气质会比较好、
5: 对
4: 对，
5: 那
4: 看
5: 气质我认同，
4: 感觉吗？
5: 我感觉
4: 气质比较好，
5: 就是我就感觉我们的气质哈，就是不能说长得好看长得帅，
4: 对，
5: 但是我们就是有气质。
4: 你看一鸣哥哥一看就是 CS 反恐精英的气
5: 质，啥嘛哎呀那是游戏啦，你看你这人真的是，你要说
4: 你熏陶最多的不就这个吗？
5: 我没有，我这个
4: 好了，时间关系，咱们不能再扯了啊！送今天的礼物吧，好不好？
5: 今天谁想要礼物啊？
4: 谁呀、啊？
5: 我不知道啊。咱们今天呢，继续给大家送出的礼物就是阳光运动亲子乐园的门票。
4: 所以说，就是还没领的，或者说有需求的朋友，我们可以先考虑你们。好不好，
5: 我们给你一分钟的时间考虑哈，就是58分，我们就

0: 给公布。如果说你们没有的话，我们今天节目就结束了啊。嗯，来吧，有没有想要的？
1: 我看一下令有没有。
0: 嗯，
1: 令有没有？令有过了，
0: 有过了啊。
1: 斯恩盛有没有？我看看。
0: 三盛啊，搞事儿。
1: 为什么是这种笑声？蝴蝶效应。
0: 是吗？有没有人想要的？
1: 啊、蝴蝶效应，蝴蝶效应啊，蝴蝶效应刚好
0: 想要啊，
1: 需要、啊。
0: OK，OK，OK， 送你一张啊。
1: 哎、对，我们哎呀。
0: 阳光运动亲子乐园的这样的一个全场通用券一张哈、啊，那个就送给你了。森盛说不需要啊 ，OK， 他感觉没有时间啊，对吧？
1: 嗯，对，
0: 可以的，可以的。我不配啊？为什么呢？老友灵宝呢？灵宝此时此刻呢？现在呢是我们快乐下班路的节目，那灵宝今天不在啊。
1: 就是你看、嗯、你看着锅里的你
0: 就吃着碗里的，你看着锅里的
1: 想干嘛呢？就是、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哎，那个
0: 老公
1: 啊。
0: 羡慕当年的玩具
1: 是吧？哎呀啊，蝴蝶效应啊，一个蝴蝶效应，
0: 好了，
1: 有谁呀？
0: 没有了，没有了，
1: 没有
0: 了、啊、
1: 那我们今天就送出一份，给蝴蝶效应啊，
0: 啊
1: 就是阳光运动亲子乐园。然后提醒一下蝴蝶效应，就是现在呢，直接在我们视频号上端的那个 logo 啊，我们您的广播电视上 logo 呢，点一下。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对话框，里边有个
0: 私信，
1: 点击它，然后留言三个要素，第一个就是你的真实姓名，第二个是
0: 微信名、
1: 昵称，哎、嗯，对，还有就是我手机号啊，
0: 对啊，就这三个啊，
1: 嗯、
0: 然后呢，反正老朋友都不老生常谈了，我们就不说了啊。好了，那今天呢就是周五了，周末明天就要到来，咱们也祝愿大家能够周末愉快喽、嗯，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啦，
1: 拜拜。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金娜与她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沈以诚，杰克的酒窝。在上海真的有一家同名的酒吧，就叫杰克的酒窝，或许是在那里沈以诚的经历所给予他的一种创作的灵感吧，然后把这个故事写进了歌里，成为了他探险四部曲音乐故事当中的其中之一。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的歌，老王乐队《那些失眠的夜与难以忘怀的事》。

继续要听的歌高山这首暗恋之歌，或许唱到的也是其实也是春天的时候会有的一种情绪的表达，但是一提到暗恋我们总会想到的是夏天，或许是受到那些青春故事里青春剧作的一些影响吧，总觉得暗恋的这个故事发生在夏天才是一切都恰当，在那个荷尔蒙旺盛的时节。不过刚刚所说了，高山这首歌里唱的暗恋是在春天，把藏了一整个冬天的思念看着它一点一点的蓬勃的生长。

0: 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

听到郭顶这首《凄美丽》，从当年唱着情歌两三首《幸运大门》的同样的那个偏偶像型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到后来唱着《水星记》，唱着《凄美丽》，更加独立音乐的一种态度的展现啊。郭顶在最近的几年也是有了太多的一个变化，而同样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来自于旋转宝铃，这种 My Love 这首歌也是于他们来说有了一些改变吧，因为一直以来我们都知道旋转宝铃的都是这种rockabilly 的一种风格，真的在这首歌里面毫不避讳的说出了在这种亲密关系里的一些心里话，而至于这一首更加显得浪漫深沉一点的 My Love 呢，也是从一个新的角度对于爱情有不同的一个诠释，而在这首送给爱人的歌里面充满的是一种西部电影式的一种深沉啊，也一改旋转宝铃以往的这种热辣欢脱，尝试向乡村摇滚来进行这样的一些改变哈，来听旋转宝铃 My Love。

0: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荐。
1: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 C 哈 Hold It Tight。 那这一首歌呢，也是 C 和明堂唱片在合约期内最后的一首单曲了，所以这一次呢，他也是邀来了蒂斯卡共同合作。而具体要说到的话，蒂斯卡其实是为 C 的这一首歌担当制作还有副歌的这个演唱的部分，因为这也是最后的一首 C 在明堂唱片的歌曲了，所以歌里面更多的时候呢，是回归到了 C 年少的时候刚刚接触说唱的时候的一种boom bap 的一个风格，而且突破了以往的表现，加入到了更多的演唱的新的尝试，也就是旋律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尝试。所谓那句话吧，真的就是回到梦开始的地方，展开新的旅程。

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陈粒，世界正中，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来听歌吧，这首李荣浩喜剧之王。

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的这首歌呢，李尚安和 Todd Lee 的这首《西柚》。其实这首歌的歌名呢是一个谐音梗，西柚嘛，吃的这个西柚，谐音在哪里呢？谐音的是一句英文叫做 See you， 对。但如果再加上几个单词，就是 I want to see you， 意思就变成了我想见到你。歌里要表达的也正是这个意思吧。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0: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今天想跟你互动的话题呢，是关于你认为在恋爱当中两个人之间最真诚的方式是哪些呢？其中我认为最重要应该就是见面哦。无论是开心还是不开心，我觉得见面都是可以解决问题，因为要沟通嘛。那不知道对于这个话题你有哪些故事、哪些片段、哪些瞬间想要跟我分享吗？

我经常在后台看到这样的困惑，如果男朋友总是不能够秒回信息，是不是代表我在他心里并不重要呢？其实我觉得作为女性啊，我也曾思考过这样的问题。毕竟在面对一段感情的时候，我们总会因为对方的不及时回馈而感觉到若即若离，有时候也会突然没了安全感，开始质疑对方的真心。但这些年的成长却让我的想法有了些许改观。其实我从来没有把回复消息的速度绑定在检验感情的标准之上，因为我觉得成年人的生活真的无时无刻不充斥着忙碌和疲惫。我也常常在工作当中焦头烂额，但他只会选择理解和支持，于是我对他也会给予同样的信任和感激。而这样的感情并不会因为时间渐渐变淡，反而会在彼此的陪伴之下让我们共同成长为更好的人。有人说秒回是一种速度，谁都希望成为被秒回的那个人。也有人说比起速度，我更希望对方给的是一种态度。所以说对方能够秒回并不意味着你就一定重要，但他能够真诚地回复你的每一条消息，无论是迟是早，都意味着他对你的重视。我们要的其实并不是回复消息的速度，而是不被一个人敷衍的对待。比起秒回，一个男人忙到不能够及时理你，却最终还是能认真对待你的消息，

好说明了他的真诚和对待工作的上进心。能这样细心呵护你，同时又有责任感的男人，有什么理由去指责他不够爱你呢？

0: 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此刻与你共同分享。他说公司之前有一位同事叫小周，女朋友呢比他小五六岁的样子，刚刚大学毕业，在我们附近的一家公司里面实习。每到中午和下班的时间，女孩就会准时来到我们办公室，冲他招手，给他送来爱心餐，引来一群同事一边起哄一边又羡慕不已。可这段感情看似甜蜜，却持续的时间不长，期间是小周提出来的分手。看小周删光了朋友圈，随后也把情侣头像换掉了，我们也没多问，只是适当的安慰了几句。可没想到女孩第二天却哭闹着来了他的办公室，小周只好一边说抱歉，一边又把她带了出去。原来女孩总是因为小周无法及时回复消息，经常不接电话，跟他闹脾气，经常来公司呢也是为了看一眼小周到底在忙什么。小周一开始啊哄哄还奏效，后来就疲于解释了。其实也能理解小周，因为在这种行业当中，每个工作看似时间是自由的，但有时候也无时无刻不在忙碌，经常就有临时任务需要加班或者紧急变动，几乎算是随时待命的状态。所以在工作时间要做到及时回复消息，有时候真的挺难的，甚至可能因此耽误了工作。后来这两个人又经历了好几次的分手复合，最终依然没有修成正果。

0: 有哭没有说。
1: 当然了，我其实也能够理解，对于我们大部分的女性而言啊，喜欢一个人就是会忍不住一直找他讲话，尤其是在感情的热恋期，比如说中午吃了什么呀，下午又做了哪些事儿啊，遇见了什么有趣的事儿吗，甚至刷到了一个搞笑视频也要第一时间分享给对方。可是同时呢，一段感情的持续和保鲜更需要相互体谅和包容。好的感情并不是随时随地都要腻在一块儿，讲着说不完的情话，它更应该是两颗心的真诚相待，即便不能每分每秒相互交流，仍然能够在心底牵挂着对方。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在恋爱的过程当中，你认为什么样的方式是最真诚的呢？欢迎把你的想法、你的答案分享给我。

0: 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经常有一些标题写真正爱你的男人24小时都有空。其实以前呢，我看到这样的话觉得哎，这话真对，现在看到这样的话都在想，其实也并不一定如此啊。如果这个男人正处于创业阶段，那么他每分每秒的焦虑和努力都是为了你们更好的未来。也许每天他可能忙到连自己吃饭都觉得敷衍，可还是会在有空的时候会给你回消息打电话。如果他只是一个刚刚入职的小员工，做着基础的销售工作，那更是整天都被业绩折磨得团团转，做梦都希望自己可以升职加薪。所以呀，真正24小时都有空的男人呢，却只对你一个人用尽了心思。我们总是在问一个问题，一个男人究竟怎样对待自己才算是付出了真心实意呢？我觉得检验爱情的标准从来都不是唯一的，更不绝对。有句话说，一个人爱不爱你，并不是听他说了什么，而是看他做了什么。如果他把你放在心尖上疼爱，那么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和你相处，我相信你也是可以感受到的。爱是相互欣赏，爱也是相互成全嘛。愿你们都能够遇到那个足以给你安全感的人，为了你们的未来始终保持上进。即使他不能够及时理你，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对这样一个话题你怎么看呢？总之在我看来，一个人爱不爱你，我们不能片面的看他回复你消息的速度。两个人在一块长久，除了信任，除了安全感，最重要的还有沟通和理解。
1: 从来的冷冬迷蒙也是冬，素素世界太灰太沉，令我夜里没有一个梦碰上你。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这一小节和各位共同分享的话题是关于异地恋的，然后刚刚呢我总结出来了一些让异地恋的情侣们害怕的事情，接下来要把后半部分的这些可能会担心害怕的问题和各位分享一下。怕在见不掉面的时候我们迎来了冷战，其实无论是没有异地的情侣，我觉得冷战是一件非常消耗彼此感情的事情。好好说话，有问题及时的改正解决。两个人的成长环境不一样，那肯定两个人的性格也不一样，面对同样一件事情的处理方式也不一样。有的时候逃避反倒会让这个情侣之间的矛盾问题升级，所以说有问题我们还是尽量不要冷战，真的很消耗。接下来就是怕两个人之间的信任消失。我觉得信任是一段感情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经常的怀疑对方，时间久了也会让对方产生反感的。还担心一个拥抱就能解决的事儿成为分手的导火索，怕对方冷暴力，然后还要在心里一次又一次为对方开脱，也害怕一个人熬过了最难的时候动了想离开的念头，怕对方身边出现了比自己更适配的异性，然后自己身边出现了比他更优秀的追求者，怕某一天对恋爱的需求变了，对异地恋放弃，松开对方的手，也怕自己付出了所有却换来对方的一句分手吧，我们不合适，也怕为对方坚定地拒绝了身边的一切诱惑而自己没做到，也怕在计划将来而那个人再打算离开。这是我总结出的一些在异地恋当中让相隔两地的情侣可能会害怕的事情。但我想说的是，在异地恋的时候我们要尽量的做到时刻报备。我知道时间久了这件事情很难做到，但是可以有两个人自己的约定，自己的聊天方式，让对方有安全感。其实大家发现了吗？有了安全感之后呢，好像信任这件事情就迎刃而解了，有很多很多的矛盾。

实都是因为两个人隔着屏幕，听不到对方的声音，看不到对方的表情，通过文字误会了对方。那怎么办呢？我们做的就只有是完完全全的给到对方安全感，要足够的耐心，要足够能解决问题的能力。就像我前段时间一直在反复强调的一样，在节目当中，希望我们都能在爱的这一门学科当中，能够学会如何去爱。

其实真正影响异地恋情侣感情的并不是距离，而是某一方含糊不清的语气、阴晴不定的想法和不够坚定的态度。一段长久的感情需要双方共同去经营，多一些信任，多一些理解，也多一些包容，爱情就可以延续下去。异地恋确实很辛苦，但那些熬过异地恋的情侣们也用事实告诉了我们，异地恋未必得不到一个

个好结局。选择异地恋的人呢，是愿意等待彼此的人，是不愿意互相错过的人。想告诉所有正在经历异地恋的情侣，如果说异地恋是理想主义，请相信理想主义未必会败给现实主义。见不到面的日子呢，就各自好好生活，也许会孤独，会难过，但熬过去之后，一定能迎来一起生活的那天。就像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别着急，你先读你的书，我也去看我的电影，总有一天我们会窝在一起读同一本书，看同一部电影。最后呢，祝福所有的异地恋情侣都能迎来结束异地的那一天，并且永远幸福开心的走下去。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这期给大家推荐可以在户外依然享受到精品咖啡级别的户外咖啡器具大集合。请到的嘉宾呢是一切与露营无关这本生活方式类书的作者，也是前飞鱼秀的主持人小飞，还有咖啡培训师小莹。今天我们说这个去户外的时候，不管你是去露营还是去徒步不郊游，对，都可以。如果你真的很爱喝咖啡，然后又不想只是叫外卖的话，这些器具也许有一款能够帮到你。
10: 嗯，
9: 我刚才说要好好讲一下这个毫升数感觉非常庞大的暖水壶
10: 啊，这还
9: 烧水壶。
10: 嗯，这个是一个现在在这个露营圈被炒的很天价的一个壶，这是
9: 有多天价？
10: 就从大几百到几千块钱，四五千，
9: 这玩意儿要卖好几千，
10: 就因为它已经停产了嘛，停产很多年了，
9: 哦，
10: 所以很多人是把它当做收藏
9: 孤品，
10: 就是如果你能淘到一个全新库存的那种状态的，就还蛮贵的。但其实它就是一个铝制的咖啡壶，就是我上次跟大家分享过，这种结构叫 percolator， 就是渗滤式咖啡壶，它里面带一个这样的结构，它也是有一点虹吸的那个作用，然后呢，如果你把这个结构去掉之后，本身的这个款式其实就是在可能美国非常经典的一种咖啡壶的形式，就下面大上面小，
9: 低滤式吗？
10: 不是，就是
9: 形态，
10: 他们管它叫牛仔式咖啡。
9: 嗯，
10: 因为早年的这个牛仔，就是早年荒野西部的时候，人们喝咖啡其实就是用这种特别原始的一个大壶，可能在

0: 或者炭火上面直接煮、
1: 嗯、
0: 他把水煮开以后或者煮到半开，把那个研磨好的咖啡粉倒进去，
1: 嗯，
0: 倒进去稍微搅拌搅拌，把盖儿盖上，放到就还放到那个火上，但也有一些人倾向于说水开了以后就把它放到火下面来，就利用它的那个余温、
1: 嗯、
0: 可能大概有那么几分钟的时间、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或者还有人比如说我个人就倾向于在它放入粉之后它其实就灭，就它的沸腾状态就结束了、
1: 嗯、
0: 就是你再让它持续加热到沸腾、
1: 嗯、
0: 这个时候把它从火上拿下来、
1: 嗯、
0: 静置几分钟，如果你想尽快的喝到没有那么多渣子的咖啡的话呢，这个时候打开盖兑一些凉水进去，
1: 嗯，
0: 兑了以后呢它就会让那些咖啡粉迅速的沉淀到下面，所以在没有过滤条件的情况下呢，或者是那个时代都是用这种方式。
1: 听上去有点像速溶咖啡的做法啊。
0: 问题是它不溶啊。
1: 啊，对，它不溶
2: 渣子，
1: 然后它那个渣子会被它这个壶口壶嘴这个地方的网给过滤掉，然后你喝
0: 不太，其实没有太大的过滤的作用、
1: 嗯、
2: 就是自然沉淀，
1: 只是自然沉淀，
0: 主要靠沉淀，
2: 对、嗯、自然沉淀，
0: 搁凉水往里兑凉水是帮助它沉淀，另外往下蹲两下也是帮助它沉淀的。这都是我测试过啊，亲测有效
1: 啊，然后风味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也依然是让大家觉得是好喝的。
0: 嗯，我觉得假设在户外或者是在古代啊、
1: 嗯、
0: 能喝上一杯就不错了、
1: 啊、
0: 就没有那么多讲究了，而且比如说、啊、尤其是在冬季的时候，就是在天很冷的时候喝上一杯热咖啡是能够给人带来幸福感的、
1: 嗯、
0: 因此哪怕它的风味有所损失、
1: 嗯、
0: 我觉得这口热乎的比什么都重要、
1: 嗯
0: 嗯、总比那个寒风中手冲的那个要幸福一点。
1: 咱们在聊的过程当中啊，有听友说听了半天咖啡馋了，自己泡一杯感觉不好喝，因为他在白开水的杯子里面直接放了几粒咖啡豆，我觉得可能是听完你这个可以把咖啡粉直接撒到这个热水里面的故事以后，直接把豆给撒进去。
0: 他可能想用的方法是先拿冷水泡，
1: 冷
0: 水泡个几个小时之后呢，再上锅煮。
1: 啊，
0: 就是
2: 这他可以泡一个晚上，看一看它是不是大麦茶的颜色。
0: 对
1: 哎，但是这个它的全名叫什么？学名？
0: 深绿式咖啡壶，
1: 深绿式咖啡壶、
0: 嗯、
1: 你把里面的那个像一个杯盏一样的东西拿出来之后，你说它是
2: 烛台，
1: 你说它是一个特别古早的喝咖啡的方法，
0: 牛仔咖啡
1: 里面原本正经的用法应该是什么样的？
0: 就是这个巨大的就是它的粉仓嘛。
1: 嗯，里面放多少克咖啡粉有要求吗？
0: 根据你放多少水，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和经验、
1: 嗯、比例大概是，小英你觉得应该多少？
0: 我觉得这玩意儿没有严格的比例，
1: 没有要求。
2: 对，这个应该、嗯、
0: 它来自于一个不太，它来自于一个
1: 对咖啡不讲究的国度，
0: 对，还没有发展出精品咖啡文化的那个时代，就是大家更多的是要一种咖啡的那种糊香、
1: 嗯、
0: 就那种烧烤的那种糊香、
1: 嗯、
0: 外加咖啡因，
2: 嗯，
0: 来自于那个时代，
1: 很多人一起来分享。
0: 嗯，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把比例和时间温度调合适了，它能做出很好喝的咖啡来。
1: 嗯嗯嗯。
0: 但是这个比例你就得自己来去把控了。这个壶其实我很少真的在露营的时候用它，因为我们中国人都知道铝的东西啊，用久了好像对身体不太好。
1: 嗯啊，
0: 但是老外不太讲究这个。
1: 嗯，
0: 但是我们，
1: 你在家里面会用它吗？
0: 不用。
1: 纯粹是因为它是孤品，对吗？
0: 对，就是忍不住手欠吧，就拔了个草。
1: 就是粉放到粉仓里面以后，然后水加进去也是需要加热的吗？
0: 加热，加热以后，它会从上面这个小孔喷水，
1: 喷水，
0: 对，
2: 嗯、
0: 喷到这个盖儿上之后，均匀的淋到这个咖啡粉上，
1: 哦、
0: 最后就它的。最特殊的一点呢，就是它相当于是整个这一锅原本是由清水渐渐变成咖啡液、
1: 嗯、
0: 然后这个咖啡液循环了几锅之后呢，变得越来越浓郁，所以它这个原理比较特殊一点。
1: 嗯，你看咱们聊了这么多之后呢，确实是也炸出了很多听友从小就有喝咖啡的习惯。墨竹子说，小的时候我就把我妈买的咖啡豆直接放在水壶里煮啊，然后加点糖和牛奶也挺好喝的。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加了糖吧。
0: 那这个朋友我觉得他应该年纪不大，因为我们小时候还没见过咖啡豆呢。
1: 嗯，

0: 我们小时候见到的咖啡
1: 都是速溶，
0: 是颗粒的，就那种小颗粒的，
1: 嗯，
0: 是吧？速溶
1: 就茶色缸子里面的。
0: 对。
1: 小姨那边还有一个神器，个头很小，
0: 嗯，这个，
1: 但是据说你亲测出来，它能出品的咖啡是风味非常不错的，堪比什么家用咖啡机是吗？
2: 对，这是一款一个品牌所设计的，完了整体的会比较小巧一些。
1: 你知道我觉得它长得像什么吗？
2: 嗯，
1: 长得像黑色的小黄人儿。
0: 黑色，
1: 就小黑人儿呗，
2: 特别可爱是吗？
1: 对，就小小个，嗯，一个手就可以握过来。
2: 对对对，完它的整体的构造其实跟我们咖啡机的手柄会特别相似啊，特别像那个平时我们现在看到那个无底手柄。
0: 嗯
2: 啊，但它对女生稍微没有那么友好，就因为我们摁的时候可能会稍微大力出奇迹，稍微使劲会多一些。
1: 哦，对，
0: 它也是属于一个压力式的，
2: 对，压力式萃取。嗯，
1: 它等于是要通过手这么去挤压，
2: 对，去挤压，
0: 嗯，
2: 才可
1: 以出。
0: 它相当于是倒热水进去，对吧？
2: 对，倒热水进去，
0: 就那个底子肯定得有。嗯，就是刚烧开的热水倒进去，
2: 对，
0: 借着你要是凉水的话，这压力就不够萃取了，
2: 对，
0: 远远不够，所以还是得用热水，100多，就是刚开的吗？
2: 我平时用的话，我会用96度的热水，
0: 哦，
2: 倒不了100度，完，但是它这个主要在于它那个研磨度要求细一些，更好喝，
0: 嗯，
2: 所以呢，它的阻力就大，
0: 嗯，
2: 所以女生就要更使劲儿才能压得出。
1: 哦，
2: 就是，
1: 哦，
2: 但是它比较适合像假如说大家现在都喜欢喝一个饮品叫 dirty，
0: 嗯，
2: 就冷牛奶加热咖啡，
0: 嗯，
2: 啊，它做出来是真的跟咖啡机很相似，
0: 哦，
2: 所以其实办公室我们平时带一个就比较合适一些。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哲荣，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4: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哎，正好讲到 dirty 的时候，我问一个问题。我有一次看我一朋友圈里面有个朋友，他就是去某一家咖啡店打卡，也不能叫打卡，可能是随意路过的，他就举了一杯 dirty 说现在 dirty 的门槛都这么低了吗？随便一家店都能出品 dirty， 就到底 dirty 在咖啡界中的地位是什么样？它是一个衡量的标杆吗？还是说其实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做的？
12: 对，不能说是标杆，只能是说它是新兴的一种牛奶咖啡，
13: 网红咖啡饮品。
12: 对，可以这么来
11: 理解，就是因为长得特别的梦幻。
12: 对，反正大家喝起来的口感呢，会是热咖啡加冷牛奶，就整体口感呢，跟平时喝的拿铁会有区别。完了，整体入口很香醇，再加牛奶的冷，会让觉得口味上会有区别，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哎，还挺不一样的。
11: 那什么样的咖啡会更适合来做 dirty 呢？
12: 一般做 dirty 咖啡的，现在行业内用的比较多的都会是一些 SOE， 就是要单一品种的浓缩咖啡，用的品质比较高的豆子做 dirty， 相对来说风味感会更好一些。就是有一些会用拼配，但是大部分我可能会用 SOE 多一些。
11: 那像你手里面拿的这个，应该叫它便携咖啡机，
12: 对，
11: 它里面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构造呢？
12: 这个构造很有意思。首先呢，它会有一个我们平时所看到那个叫一个跟粉碗，对，完了还有呢布粉器跟粉锤儿，所以呢这套构造呢就比较新颖了一些。所以呢我们平时呢如果用这个时候倒咖啡粉可能会洒，用这部粉器呢可能就

0: 不会洒掉。对，完了再
1: 这个粉剂特别的，就像是一个
0: 小
1: 片，
0: 对，小铁的圆圈。
1: 对，
2: 我觉得这个特别科学。就比如说你在户外出去玩的时候，咖啡是重要的战略资源。

0: 面嘛，
1: 嗯，
0: 啊，完，只要平时我们有保温杯里有热水，就能满足一杯咖啡的需求嘛。
1: 唯一的美中不足就是对女孩子来说可能需要一些、
0: 啊、对，需要个男朋友
1: 对，以后就是说不是我拧不开瓶盖了，是你能不能帮我萃取一下咖啡，
0: 对对对，是这意思
1: 但是这个小飞你今天看他带来以后你会觉得想种草，然后以后户外想带出去，
2: 那个特别好，因为那个一代我试过，就是还没有设计的那么精巧、
0: 嗯、
2: 但是那会儿我已经觉得在户外所有的咖啡器具里它算是比较靠谱的了、
1: 嗯、
2: 但是我那个很快坏掉了。
1: 嗯，这个是很容易换吗？
0: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塑料杠杆嘛，可能我们连续去摁压的时候会稍微使大力，就可能会坏掉。
2: 就是对于有些人来讲，你会觉得它那个压力太大了，摁着不爽。但是对于一天当中只有这么点锻炼的我来讲呢，就有时候唰揣的可带劲，然后哎坏了，怎么没有压力了这下啊？
1: 所以它并不涉及到什么需要充电啊等等各种的能源，只需要。
2: 需要吃饱，
1: 吃饱就可以了，以及热水。
0: 对，热水完还需要，如果是说我们平时外出啊，建议可以带个磨豆机，哦、
1: 嗯，
0: 去将它研磨的稍微细一些，完了直接放里就可以了。
1: 嗯，哎、嗯，有那种充电的磨豆机吗？
0: 有啊，
1: 有。
0: 对，有充电的便携的磨豆机，直接一按键，它就可以已经研磨、
1: 啊。你那个像音箱盒子那个、耳机盒子那个里面的、
0: 啊这个，对，这个就是一个便携磨豆机，再加手冲咖啡设备，啊，会比较方便一些。还会带一个旅行袋。
1: 这个我感觉我从小飞眼里看出了
2: 没有，这个它从体格和重量上来讲不太适合、
1: 嗯、
2: 就没有那么便携，
1: 太大了。
2: 对，你不要看我这个三点几升的这个、
1: 啊、
2: 它三点几升的出来的是十几人份的咖啡。
1: 哦，
0: 对对对对对，
2: 就这是不是一个概念、
1: 嗯、
2: 它那个其实在便携上没有那么友好，但是呢它出品的那个品质非常棒、
1: 嗯、
2: 长得像一加湿器的一个东西，
1: 是桌面加湿器。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构造？
0: 它上面呢会是一个电动磨豆机，但因为毕竟是电动的，所以它里面会有个电机，所以整体构造呢会稍微大一些，
1: 重
0: 啊，会稍微重一些。
1: 嗯，
0: 但是确实啊，它最多只能磨15克左右的咖啡粉，15克到20克之间。
1: 嗯，
0: 啊，所以就像小飞哥说的一样，是它只能满足一到两人份去喝，啊，没有办法是说磨十来口一起喝，可能会比较麻烦一些。
1: 它那个粉磨完以后，直接都就掉到那个滤网里面了。
0: 对，直接到滤网里面完，它还特别贴心的设计了一个分水器，哦，我们
1: 什么意思？
0: 我们直接这个往上一放，我们直接往里倒热水，完它会有一个毫升数的一个显示，完它就会自动滴落，就不需要手冲壶了。
1: 哦，所以不用手冲壶，你只要把水倒到那边，它会根据自己的那个可控速度，这么一点一点的。
0: 对，它下面是有无数个孔径，
1: 哦、
0: 完了去滴水。
1: 嗯
0: 啊，这样来进行萃取、
1: 嗯、
0: 啊，所以就不用考虑再去考虑水流大或小，
2: 嗯，
0: 用热水壶还好还是用什么壶，就这些都不用考虑了，
2: 傻瓜机相当于。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可以这么理。
2: 但是它出品的品质你觉得怎么样？
0: 我觉得从户外的角度来说其实是够用的，
2: 嗯
0: 啊，就喝起来还是我觉得比挂耳有的时候会好喝一些。
2: 啊，
0: 啊，对，
1: 你看这会儿问题来了、
0: 嗯、
1: 也正好请小莹解答一下。515说、嗯、不远万里从牙买加买的蓝山咖啡豆还在柜子里躺着呢、
0: 嗯、
1: 这可能是很多人大部分人会有的一个常态。
2: 你从蓝山应该买不到蓝山咖啡豆
1: 这个不重要、
2: 嗯、
1: 我们就说
2: 这个很重要，这个
1: 你就认为它是蓝山咖啡豆，对、
0: 嗯、
1: 然后我想问的是，就是好多人都有这种习惯，就这个豆子我只要不拆封我就是放着。
0: 其实是这样的，咖啡豆会有两个概念，一个叫做最佳尝鲜期、
1: 嗯、
0: 一个叫做保质期、
1: 嗯、
0: 最佳尝鲜期呢指的是它烘焙完以后的一个月内我们要尽量喝掉，它的风味和香气才能更好。
2: 嗯，
0: 所以呢完保质期呢是说你在这段时间内喝都没有问题、
1: 嗯、
0: 但只不过是说你喝不到牙买加蓝山的风味和香气、
2: 嗯、
0: 它可能只是一杯有咖啡因的咖啡罢了。
2: 嗯，
0: 就会这样的区别。所以建议大家是说还是现喝现买，现喝现磨，或者像小飞老师一样现喝
1: 现
0: 烘会比较好一些。
1: 哎、
2: 所以其实如果蓝山这种能怼到一橡木桶的这个生豆也挺酷的。
0: 对、
1: 嗯，所以你刚才说为什么在蓝山买不到蓝山咖啡豆？
2: 特别就量就那么些，全世界人民抢，你就在一景区随便小摊上就能买到正宗的了，不可能。
1: 所以现在蓝山咖啡豆依然还是咖啡豆里面的天花板是吗？
2: 也
0: 还好吧，
1: 也不一定，
2: 就是一豆难求嘛，它。
1: 嗯，
2: 贵是贵在这儿，
1: 稀缺、
2: 嗯、对，
1: 但是至于风味能有多或者说能有多少人喜欢，
0: 蓝山咖啡主要的风味就是平衡 嗯，会特别的平衡。对，
1: 但是我觉得现在当代人可能更喜欢一些有个性的。
0: 对，就如果偏花香果香的，喜欢偏花香果香的同学可能不太会喜

0: 管阑珊。
1: 好，那就不是我的菜了。因为我这两天正在问小莹说，我说我想要再入一些咖啡豆，然后他本来给我推荐就是相对深度烘焙一些的。
0: 嗯，
1: 我就是一个喜欢花香果香味浓一些的人。
0: 嗯，
1: 所以你有什么好推荐吗，小飞？
2: 配着水果
0: 一起煮。
1: 大鹏问，那听这么说的话，咖啡豆放一年以后是不是就不好喝了？这个到底的就是物理上的时间没有一个硬性的标准，还是说根据豆子不同它是不一样的？
0: 其实
2: 拼配的长一点，
0: 对，
2: 能放个几个月吧，
1: 能放个几也就是几个月，
2: 单品豆时间特别短，就是一个月，
1: 所以大家就买那种小袋装就好了，喝完再买，这样是最合适的。
2: 对，然后生豆的保质期大概有多久？
3: 生豆的保质期的话也是一年内。就因为咖啡豆跟谷物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放时间长了以后，它就会有一些陈豆的味道。就可能这个豆子里面本身比较好的豆子就会有一些什么玉米啊、蔬菜啊，或者这种谷物的味道，就让我们喝起来觉得不新鲜。所以其实
2: 会有餐味儿。
3: 对对对，
2: 他们上一趴聊茶叶聊到这个专业术语。
3: 对，所以
1: 会不会有我觉得的那种什么麻油味儿，就是所谓的哈喇味儿之类的？
3: 那是烘焙完了放时间长了会有哈喇味儿。
2: 对
3: 对对，
1: 所以其实今天这期节目呢是帮助大家去做一种户外的逃离哈。其实我觉得入夏以后的户外更像是一种回归吧，就是你可以回归到最简单也是最有滋味的一种生活节奏当中了。当然啦，这期环球旅行家能够希望带给你们的是让你的户外放松和回归，不需要带很多装备，只需要刚刚好的一些户外器具，然后让磨豆子的声音，让水开的咕嘟声，让咖啡滴进壶里的声音一同串起属于你的轻装野趣。我是袁一，感谢小莹，也感谢小飞，拜拜
3: 拜拜。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青藏高原是中国最大、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原，大自然的伟力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回望2亿多年来的时间变迁，大陆之间的碰撞消亡了远古的海洋，地壳的变形与皱褶塑造了雄伟的山脉，曾经的海底崛起成雪域之巅，无数的生命故事就此被折叠在这部由千万层岩石堆积而成的时间之书里。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的生命史诗。这本书以青藏高原科考为线索，将艰苦卓绝的科考历程、苍凉壮美的高原奇观、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和激动人心的化石发现融为一体，讲述了青藏高原2亿年以来鱼龙、攀鲈、古犀牛、三趾马等等各类生物的演化传奇，呈现了一部令人惊叹的青藏高原生命史诗。主讲人吴飞翔，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地层与古生物学博士，山海折叠作者。周佑安，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古鱼类学家。胡民奇，中国科学报资深记者，青藏科考随队记者。下面我们要把时间交给胡民奇，来了解作为青藏科考的随队记者，他们都做了哪些的工作，还有他眼中的科考队员以及那些珍贵的化石发现。在胡民奇介绍之前，我们先来听一听吴飞翔对他的介绍。
3: 胡民奇老师呢，那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在2021年，那我们是去刚才8000米的这个西夏巴马峰上面有一个化石点，大概6000米的这个一个化石层。那当时胡老师也跟着我们上山去了。我们高反失温的这个肺水肿的，还有这个受不了的，这个很痛苦。他在上面全程都不仅完成了工作，而且一点基本上高反几乎为零啊，这个是个很神奇的一个现象。后面又跟我们跑了219藏北。这地方都有很多很多跟我们一起有很多共

0: 次的这个经历，所以呢，这就是胡明奇老师跟我们的一个渊源，所以这是一个补充的介绍。
1: 确实是有好多的这个故事啊，可能大家会好奇，就是在青藏高原这么艰苦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女孩是不是可以到达？那我今天可以告诉大家，大家都非常的没有问题。这个确实倒不是说可能我们身体有多好，可能是女孩可能就是我们的耗氧量确实会好一些。比如说在我们科老团队当中，平时在这个现实当中，比如说平时工作中接触到好多非常高非常壮的这种男生，对，他可能刚到了那个青藏高原的那几天，他因为耗氧量比较的大，所以他可能高反就是会比较的严重啊。当然我觉得我去到那边因为大家也非常的照顾我，所以我其实是很难像这个科考队员真正的科研人员一样，就是那么高强度的去完成工作。我觉得我到了那里，我见到了他们工作的场景，我回来之后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这就是我要完成的事。那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刚才这个朱老师已经说了，就是吴老师他们在这个办公室里和在野外的那个状况非常的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可能大家不知道，就是我们在完成一件这个科考任务的时候，首先是什么是最重要的，你们知道吗？就我们去到那里，什么是最重要的？万化石是最重要的，是吗？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吧？
2: 没错。
1: 那我其实告诉大家，在那里首先你能安全的生存生活下来，你才能够进行你的下一步的工作。所以这个吴老师包括他的这个生死之交好朋友，就是原来的那个版纳植物园，现在在那个成都理工的苏涛老师，就是他们是整个科考队的这个大管家大当家。就是我们到了那里，首先他们要考虑我们的车队怎么安排，我们怎么能够到达那个化石地点，因为这个路上会遇到很多很多的这个困难。比如说我2018年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了陷车两辆车都陷进去了，然后大晚上的我们就没有地方可以住宿，然后就两位老师就得带着我们去这个方圆几公里之内去找有没有就是这个牧民家，我们可以去这个借宿。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找到了那个平措这个藏医的这个家里面。后来这个家就基本上对成为他们协德那个挖化石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据点。这是一个怎么到了那里，然后还要解决住宿的这个问题，然后还要解决这个吃的问题，还要解决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这个生病了怎么办，这个药品我们要准备哪些这个补给，所以是非常非常这个繁杂的，这些工作都要这些科研人员来完成，所以他们的角色是非常复杂的。那这些故事其实都在这本这个《山海折叠》里面有一个章节，这个科考的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来发生的，就这里有详细的这个记录，我觉得很有趣。然后可能对我来讲印象最深的就是吴老师刚才说21年的时候，就是我们去到了6000米的这个西夏邦马峰。然后我后来回过头来这个想，我觉得我们胆子实在是太大了，因为这些科学家他们虽然在这个青藏高原跑了这么多年，但是这个高度恐怕也是就是从来没有去过的。对于古生物学家来讲，好像最早的时候是一次科考的时候，当时刘东升先生他们带队，他们是地质考察的那个小组，然后差不多到了这个6000米的这个高度，然后当时他们找到了一块化石，是高山砾。这块化石非常非常重要，也是因为这片化石的出现，就是第一次知道就是通过这个古植物能够来对量化这个古高层。所以当时这个版纳植物园的苏涛老师还有这个周振坤老师，他们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说因为当时一次科考的时候条件有限嘛，这个化石就是它具体的那个层位到底在哪里，然后它的当时那个层位的环境是什么样的，都是缺乏记录的。所以当时版纳植物园的两位老师就是希望有机会再借这个二次科考二次青藏科考的这个机会，看能不能我们再能够到达就是大概半个多世纪以前科学家去过的那个位置去找这个化石。然后也是因为有了二次青藏科考的这个项目的这个支持，所以2021年的时候大家就出发了。然后我也有幸就是跟就是几位老师一块去，那是一个就是跟他们过去的那个科考也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当时队里面还有两位这个西藏登山队的教练他们都是登顶过珠峰，还有登顶过西夏邦马峰。西夏邦马峰在这个藏语里面，它的这个意思就是天气多变，然后环境恶劣。据说是几座这个超过8000米的山峰当中，天气变化就是最剧烈的一个山峰，所以其实危险因素还挺多的。但即便是这样， 就是在吴老师和苏老师的带领之下，差不多我们有小20个人吧，还有倪喜军老师。倪喜军老师也特别的不容易，就是告诉大家科学家有多么的拼。就倪喜军老师他是在国科大上完课之后就赶到了那个定日，对，连夜到了那个定日线，就直接到了4600米的这个高度，然后第二天就跟着我们，对，先去了5600米的这个大本营。所以就是这么拼。倪喜军老师也是老青藏了，他差不多跑了有20多年的时间。所以就是第二天又跟着我们到差不多5900的那个位置，所以回来的时候就身体就非常不好。对，当天晚上就是凌晨2-3点的时候，就是发现那个倪喜军老师就一直咳嗽嘛。后来才知道他其实是有那个肺水肿的这个前兆。第二天也是考虑到天气变化的原因，就是赶紧就下撤回来。对。
0: 你的话是每次去一次西藏就会写一篇那个爆款的文章。
1: 但是其实我就想告诉大家，就是经历过这样的过程，你会发现我回来写的那些文章跟我平常写的文章不一样。平常可能会跟大家更多的去解释，哎，这个新发现的这个成果是什么样的，这个科研论文里面的一个解释，我们通过科普化的一个表述来告诉大家。但是我去的这个3次的这个青藏科考回来之后，其实写的都是那些科考的记录。就是大家是怎么来完成这样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怎么样去克服，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去体现这个科学家精神。所以我觉得可能你真的进入到那个环境当中，你跟真实的世界和环境去产生关联的时候，你的感官就打开了。我经常觉得就是到了高原上面，你的头脑的反应变慢了，但是你的各个感官全部都打开了。你的感受非常非常的强烈，你的痛苦你的快乐都是极致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也希望各位，如果你们有机会，就今天你们是看到了书本上很多的这个文字，很好看的这个图片，就希望将来你们有一天就真正能够踏足这个地方，你们的感受会是不一样。
2: 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的书籍是《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的生命史诗》，过后继续收听第二时段。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一年观察，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两亿多年前，今天喜马拉雅山所在的位置还是一片浩瀚的海洋，鱼龙是那个时代的海洋霸主，喜马拉雅鱼龙就是其中一员。1966年，我国科学家在西藏聂拉木县土龙村附近发现了喜马拉雅鱼龙的化石，成为青藏高原科考史上的一个传奇时刻。而在202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吴飞翔等人在时隔57年后又在昔日的鱼龙化石产地发现了新的化石。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的生命史诗》，欢迎继续收听。每年的六七月份是青藏旅游的高峰期，前面的节目当中，主讲人吴飞翔就谈到了希望和大家在青藏高原上不期而遇。作为普通的游客，肯定不能够前往一些无人区，在普通人能够到达的区域内，有没有可能和化石不期而遇呢？有没有可能遇到这些青藏科考队员呢？能不能够给大家推荐几个地点呢？下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吴飞翔的介绍。
2: 首先是现在青藏高原的像基础建设，机场和这个公路哈、那比十年前、20年前要好得多。包括去藏北，这去无人区，我们有这个交通好了之后，有一个便利之处就是我们后勤的补给那比以前要好得多。比如说我们要走219哈、翻过昆仑山过来到阿里，那么再到日喀则，这条线呢实际上在半天之内都会有城镇或者城市，那么这些地方就能保证我们如果去某些地点，包括我们的化石地点，能够有安全的这种保障。那至于说这个在旅游路线上面能够穿过什么样的这种这个化石经典的化石地点，刚才说了，那么几乎所有的大的这个旅游线路，比如318、219这个青藏线，其实都穿过我们的一些化石地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也是顺着这个大的交通线去找盆地、找化石地点的。那么举几个例子，219，那咱们从天山翻过昆仑山到西藏这个地方，就到了天山阿里，对吧？那么阿里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化石地点所在，就在扎达土林。那么扎达土林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历史名胜的这个地方，就是古格王朝的一个遗址所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整个地表这个形态就是一个土林啊，这是一个地质公园，一个土林。这个土林呢，实际上也是500万年前、400万年前一个湖泊的一个湖底的这种沉积。那么后来隆升了之后，被河流切出来很多这个土林，这种塔林一样的这种地貌啊。这里面就有很多这个化石，包括披毛犀的祖先、北极狐的祖先、雪豹的这个祖先，所以那个地方是滨崎哺乳动物的一个故乡，它的一个起源、一个摇篮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化石地点。所以下次大家这个设计路线的时候，我们从219在扎达土林停留的时候，在观景台这个地方往下面看的时候，大家可能能看到很多这个土堆，这个地方有很多就是我们这个化石产出的这个地方，所以

0: 不管能不能走到下面这个土林里面去，至少大家看完这个书或者是看我们这个讲座之后，其实是眼睛里面前应该可能有一个幻象，就是在500万年前，在这个土林这个地方，那是有很多犀牛啊、雪豹啊、猎狗啊，这个北极狐的祖先在这个地方在奔跑在生活。那除了这个地点之外，如果往东边走，走到日喀则，咱们快到这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景点，在附近去有一个地点叫拉孜，那么当时那个地方是产藏刀，这个地方藏刀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很重要一个化石地点叫柳区。这个柳区呢，这个里面是主要是植物的这个化石，那是5700万年，大概6000万年前的一片热带季风雨林的这么一个化石产地，有棕榈，有羊蹄甲，有这个蕨类的这个植物，而且都在路边。这个地点是一个植物的化石地点。那再往东边走到冈嘎啦，就是在定日机场，南北都有化石地点。那南边一点就是喜马拉雅鱼龙这个地点。如果大家沿着318去这个樟木口岸，就刚才这个鱼龙这个地点，那个过了那个山口往下走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一个叫土龙村那个地方，就是有喜马拉雅鱼龙这个化石的这个层位。而且除了鱼龙之外，还有很多这个菊石，就是鹦鹉螺的这种化石。青藏线又是另外一个往北去了，那穿过柴达木盆地，那是大片大片的这个，比如说火星基地，这里面也有很多这个化石。当然再往下走是这种没有路的这么一个位置，这个容易迷路。但是呢，穿过这个地方，这个交通干线穿过这个地方，实际上也是一个化石产区。那么再往唐古拉山也有昆仑山口，这也是产猎豹这个猎斧鱼的一个化石产地。那么再往南边走，就到了色林措，到了纳布措那个地方，就是刚才棕榈树啊、攀鲈啊、犀牛啊那些地方，这个化石产地。所以总的来讲，还有318穿过这个川藏线，走横断山到芒康，到昌都这个地方，就产恐龙这个地点了。所以不管是东南西北，这地方交通干道穿过这个地方，都有很多我们现在已经探明的化石地点。所以下次大家这个设计路线的时候，不妨去找找这个地标。那么车在路上停下来的时候，看看脚下，除了拍这个雪山圣湖的一些照片之外啊，你也不妨看一看这个脚下，运气好的话，还真有可能能够找到这个化石。
1: 主讲人吴飞翔除了是《山海折叠》这本书的作者之外，还有一个爱好就是画画。在这本书当中的大部分的古生物的插图、复原图都是吴飞翔亲手绘制的。在吴飞翔的笔下，我们看到了慷慨的高原给予人们的馈赠，不仅有触目可及的雪山圣湖，还有曾经在此繁衍生息但已湮灭于久远时空的无数生灵。他们虽不曾与我们为邻，却将身形化于石中，留下曾经的印记，并通过传承与演化汇入波澜壮阔的生命之河，随之流淌至今。另外，他还绘制了一幅青藏高原史前宝藏图，在这本书的内封当中呢，就是他在书中提到的绝大多数的青藏高原的化石点。想要前往西藏旅游的朋友不妨去看一看，也可以做一个比较好的线路参考。去西藏是很多朋友的梦想，很多朋友都希望实现这个梦想。不过青藏高原确实是一个比较高海拔的地方，到这里去需要不需要做一些特殊的准备呢？对身体有没有一些要求呢？如果出现了高原反应，该如何顺利度过呢？下一次节目当中，三位主讲人为大家做介绍。正在播出的节目是读书俱乐部，今天要分享的书籍是《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的生命史诗》。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2: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2: 欢迎收听

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独立音乐人和摇滚乐手为电影配乐啊，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儿了，尤其在欧美乐坛当然是司空见惯的。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国内的独立音乐人跟摇滚乐手的名字都出现在了电影片尾的字幕上，这些蛰伏多年功力深厚的音乐人成为了挽救电影音乐的生力军。那今天的光影在歌唱的音乐版，我们就来说一说当独立音乐人闯入电影的世界。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要跟你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

今天的这一期节目算是回味吧，当独立音乐闯入电影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效果。今天光影在歌唱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的是朴树的这首《平凡之路》。在他的作品当中呢，会有一些咿咿呀呀的字词，其实你根本也听不太清楚或者解释不清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可是非常奇怪，当朴树唱起来的时候就是那么的有号召力，那么的有召唤力。我们知道他在出《平凡之路》之前已经有10年的时间没有新的作品问世了，那他献唱了韩寒的电影《后会无期》啊，这是他的主题曲，叫做《平凡之路》，都是他自己来包办，和韩寒一起联手来作词。你想想看，这是两个文艺青年加在一起，又怎么不让另一波文艺青年高呼要单曲循环呢？在一众文艺青年的眼中啊，韩寒和朴树应该说都是标志性的人物了。那第一次爆出朴树跟韩寒要合作的消息的时候，网上是欢呼雀跃的，尤其在作品之前，两个人其实已经神交已久了。在12年的时候，韩寒就在他的电子杂志《一个》上发表了他对朴树的采访，他在微博里描述了一番当时找到朴树邀歌的场景。韩寒呢是这么说的，他说几个月前呢、去邀歌，初见朴树，他站在家门口迎接，穿着运动裤 T 恤衫，头发有些许泛白，表情平和淡然。10多年，等你太久了。欢迎在歌唱，今天我们的主题，当独立音乐闯入电影中。接下来这首歌，这也是一位挺神奇的音乐人呢、他的音乐也是很有魔力。我们来听万晓利在《后会无期》当中献唱的这一首

我在想韩寒也是会变魔术吗？不仅让一个十年没有新作品的朴树亲自去参与创作，为他演唱电影的主题曲，也让万晓利的这首《女儿情》深深地烙印在了观众的心里。

0: 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歌唱，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当独立音乐闯入电影。要说回到这首《女儿情》，据说《后会无期》在上映第二天，歌手万晓利呢就买了张电影票去支持韩寒的影片。当冯绍峰告别袁泉，跟着陈柏霖重新上路的时候，这首《女儿情》的音乐就适时地响起了。这是万晓利第一次在电影院里听到自己的歌，他说：“黑暗中，感觉四周的眼光都看了过来。”万晓利没有想到，这首他在2008年翻唱的老歌，很快就走红了。我们知道，《女儿情》是86版《西游记》当中的插曲，出现在了第16集《去经女儿国》当中。2006年的时候，万晓利呢跟一帮朋友在北京的一个酒吧喝酒，每个人就轮流上台唱歌。轮到他的时候，他弹唱起了这首《女儿情》，大家忽然就安静了下来。在酒局散过之后，二手玫瑰乐队的主唱梁龙啊跟万晓利说：“我们干脆一起出一张翻唱专辑吧。”但是事情最后就不了了之，一直到2年之后的2008年，万晓利接到了梁龙的电话，说啊，这个事儿成了。这一年他翻唱了《女儿情》，收录在了合集《你在红楼我在西游》当中。我给你推荐推荐张专辑合集吧，应该说是听起来非常有趣。除了有万晓利之外呢，当中还有苏阳翻唱的《观风弼马温》，二手玫瑰翻唱的《枉凝眉》，还有痛痒翻唱的《敢问路在何方》等等老歌。万晓利说，如果能够再次录制《女儿情》这首歌的话，应该比大家眼下所听到的这一版会要更好吧。他说当年啊，他在意识上呢有一些局限，后期录制也有一些不足，比方说声音的厚薄啦，空间感啦，乐器摆放的位置啦，等等等等。不过他对韩寒的电影倒是挺满意的，觉得音乐啊用得很到位，尤其是袁泉在戏中的表演，他也是赞口不绝。今天光影在歌唱，说故事里的事，我们要来听独立音乐闯入电影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神奇的效果。接下来这一位独立音乐人呢，他是左小诅咒带上黄渤一起玩，歌曲《一剪梅》来自《夏洛特烦恼》当中。

应该还是很好分得出来谁是黄渤，谁是左小诅咒。这首由左小诅咒后来所改编的《一剪梅》，有的人说根本就听不下去，有的人说太魔性了，简直就是魔音祖小。左小诅咒快成为万金油了吧，往哪一抹呢都觉得清凉好用，应该说是可以化平凡为神奇的。黄渤在这首歌里担任的是深情演唱的那一个角色，而左小呢仍然是一张口似哭似笑，认真又嬉闹着。无论他跟谁合唱，只要是有左小诅咒的声音，认真也变成了戏谑，老不正经的呢又显出了几分悲苦，就好像是放大镜一样。那在《夏洛特烦恼》这部影片当中，是有20多首80后耳熟能详的老歌，这是左小诅咒操刀的其中的一首。他说啊，这一首歌比自己任何专辑的制作水准都要高。在左小的配乐的作品当中，真的是有不少的好作品。电影里面他基本放弃掉强烈的个人特质，把自己藏起来来成全影片，偶尔露露嗓就会非常的惊艳。他比较为人知的两份电影原声的功课，是来自于2012年顾长卫的《最爱》，以及2013年韩寒的《一座城池》。在04年的时候，左小和贾樟柯联手改写了内蒙古非常悠扬的一首民谣，叫做《乌兰巴托的夜》，来作为电影《世界》的主题曲。影片当中呢，倒不是左小诅咒出现的，是由赵涛这样一个悠悠的女生来演唱。乌兰巴托的夜大概是左小诅咒最好听的一首歌了吧？怎么说好听？因为基本还是可以听得懂的吧。在原本说它是80年代创作的一首去表现乌兰巴托静谧幸福的歌，之后呢，被贾樟柯跟左小诅咒改编了之后，就变成了一个闯入和谐画面的异乡客的这样一幅图画。接下来光影在歌唱在节目的上半段要跟你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它是来自于电影《非诚勿扰二》当中的电影主题曲。其实歌曲本身就很有名了，那歌手也是随着歌曲而被大家所知晓，他的名字叫做李默，有人把他叫做女版的摇滚诗人。好吧，这首歌最好不相见，最好

0: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1: 您好，您的光影在歌唱已经送达，请签收。
2: 舞动光影

这里是光影在歌场，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来说，当独立音乐闯入电影中，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我们会听到的是《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在我头上》。

他们总是会有更多的自由去发现那些不被主流听众所知晓的音响啊，或者说乐器啊，以及富有情感的这样的音乐主题呀，更加没有一纸合约在身，就是自己来玩，自己录歌，自己来做宣传，写出来的音乐大都比较标新立异，倒是所谓的这样的非主流呢，更加没有侵略性的被大家所接受了。今天光影在歌唱，当独立音乐闯入电影时，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刚才跟你听到的这首歌，演唱人的名字叫做高山，歌曲是出现在《何以笙箫默》当中，非常 Q 的一首歌。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在我头上。接下来呢，要说到的这一位也是一个非常活泼可爱的女生，最开始是有着清新的跟自由的唱腔的，他会唱少女的一些心事，比方说在2009年的时候，他创作了《大龄文艺女青年之歌》，也是在那一年受到了关注。在2013年的时候啊，就为动画影片《魁拔二》演唱过片尾曲，叫做《静心之歌》。没想到他出现在了麦兜系列动画影片当中，这是另外一种画风的独立音乐吧。好，我们来听邵怡贝，他所演唱的这首歌《麦兜响》。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问候你，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叫做《前度》啊。光是看这个电影的名称呢，就觉得它应该是充满着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吧。我们会听到林二问的声音，这首歌曲叫做《Little Girl in the World》。

说到电影前度啊，还蛮有腔调的啊。前度的出现可能是你的一种幻觉吧，或者说它是一种纪念，一种悼念。但是呢，你在悼念爱情的同时，也应该要珍惜当下，所以尤其适合年轻人来看一看。尤其这种在纠葛当中彷徨啊，又在抉择里面迷失啊，这些内容是很容易伴随着爱情出现的。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Little Girl in the World 是来自于一位香港的独立音乐人，他的名字叫做林二问。还记不记得你看过的那一音乐节目，就是电视音乐节目，叫做中国好歌曲。大概在2015年的时候吧，他被周华健导师收入麾下。那林二问呢，其实他有一个很有名的哥哥啊，尤其在香港乐坛，林一峰。小的时候他就是受到哥哥林一峰的影响才学的吉他。然后呢，关于这个电影呢，有一句这样的宣传词，说恋爱超过一次的人，分了手的人是属于过去的人，毕竟都是我们爱过的。好吧啊，留给你慢慢去体会吧。那林二问呢，在这个电影当中是首次担任电影的配乐啊，应该说也是唱出了电影当中所要表达的这一种紧张的暧昧的种种气息。好，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的这首歌呢，它会非常的明朗，这是来自于好妹妹。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0: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我是一个听滚石长大的孩子，我相信很多人也和我一样，对这家唱片公司有着特别的情结。滚石唱片的诞生要追溯到1976年，段中坛他是一个爱好音乐的年轻人，他和他的二哥一起创办了一本叫做滚石的杂志，但是这本杂志没有为他带来丰富的收入，反倒是亏了好几百万。于是为了还债，他再次创立了一个跟音乐有关的公司，这个公司就是今天我们熟悉的滚石唱片。他在后来的采访中曾经说，其实这个名字是偷来的，也不算是偷来的，因为他借鉴的是他最爱的滚石乐队的名字。在滚石唱片成立最初，有两段轰轰烈烈的爱情是人们对他关注的焦点，一个是张艾嘉。张艾嘉在滚石发表了《童年》，而那个时候在台湾的文艺青年当中，他的身份是青年偶像，还有罗大佑女友的身份。另一段则是来自于李宗盛。1983年，李宗盛当时的女友郑怡推出了一张叫做《小雨来的正是时候》的专辑，这张作品的制作人正是李宗盛。

正是这首《小雨来的正是时候》，让郑怡和李宗盛在一夜之间成为了唱片圈最受关注的歌手和制作人。而李宗盛成为制作人，说来也非常的蹊跷，因为原来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意外的离开，他跟着女友去滚石开会，开着开着就阴差阳错成为了制作人。这张作品当中还网罗了当时非常有才华但是却在刚刚崭露头角的很多的创作人，比如说李宗盛、小虫还有郑华娟等等等等。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这首歌你一定不会陌生，明天会更好。这是1985年由李寿全、罗大佑、张艾嘉等60多位流行歌手共同演唱的一首公益歌曲。这首歌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也奠定了滚石作为合唱歌曲的力量和地位。

0: 枪。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4: 老了吗？
3: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5: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回忆来自于滚石唱片的经典音乐。这张唱片对于整个华语音乐界，对于滚石来说都是有着特别意义的，它叫做《回声》，是滚石的第一张，也是台湾流行音乐史上的第一张 CD 唱片。三毛、齐豫还有潘越云他们合作推出了三毛的个人传记式的专辑，取名就叫《回声》。三毛自己写了12首歌词，李代祥、陈志远和李宗盛写下了曲子，齐豫、潘越云的演唱。这张唱片可以听到三毛最想说的大半个人生，那个不要上学，那个讨厌算术，那个经历爱情、经历沙漠、周游列国、经历和爱人分离的女子，都会在这些音乐当中有了轮廓。而最后的一首歌，也是最为人知的一首《梦田》。

天是一个不会醒的梦，让美丽的梦永远留在最美好的时光。在这张回声专辑发行的时候，其实也是滚石经历了最美丽的时光。而1986年对于滚石来说，可以说是经历着痛苦的变局。这个故事还得从83年说起。那个时候，滚石的元老吴楚楚还有彭国华，他们决定要另起炉灶，离开滚石，另组了一家唱片公司。这家唱片公司叫做飞碟，签下了苏芮、蔡琴还有黄莺莺这样唱将级的歌手，迅速地占领了市场。而为了应对制作群的匮乏，滚石不得不开始提携新的音乐人，这当中最知名的就是我们熟知的李宗盛了。如果说之前为他的女友制作《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有一点赶鸭子上架的味道，而这一次他为潘越云制作的《旧爱新欢》，制作人李宗盛则是当得有模有样。和滚石签约之后，潘越云是以每年至少2张的专辑在发片。86年的这张专辑，潘越云已经是成了滚石的首席唱将。

0: 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来回忆来自于滚石唱片的经典音乐。要盘点滚石其实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尽管如今唱片业的不济，但是在过去的三十几年，这家唱片公司一直用自己的态度的音乐左右着我们的情感世界。数一数曾经刻在他们旗下的名字，黄韵玲、赵传、张洪亮、伍佰，还有小虫、齐秦等等等等，这都是滚石当时还是一个不算太大的唱片公司的时候网罗到的音乐人才。而这些人才也在台湾的音乐市场上为滚石打下了一根烙印，那就是实力派的滚石。在滚石所有的歌手当中，不得不提的是这一位齐豫。88年，齐豫的这张叫做有没有这种说法的专辑，就像是一场华丽的梦境，有很多诗般的词句，媲美古典乐、西洋老歌的旋律，低调又很大胆的创新。比如这一首那个叫做老的人，名字非常的特别，歌词也有着自己的寓意，每个人的故事都从自己的哭声中开始，然后在别人的哭声中结束。

张专辑是由齐豫的弟弟齐秦他组建的红音乐工作室亲自操刀，而这家工作室也是跨在滚石的旗下，跟我们以前听到的齐豫的民谣女歌手的形象有了很大的反差。他和俄罗斯交响乐团的跨界合作，在那个年代也可以称得上是石破天惊。90年代，陈淑桦开始加盟了滚石，而之前陈淑桦已经是在乐坛大受欢迎，所以那个时候的李宗盛是顶着巨大的压力来为他担任制作人。据说在这张叫做《跟你说听你说》的第一版卡带的那夜，李宗盛甚至是不敢在《梦醒时分》的作者栏用本名，而是使用了倪慧红的名字，意思就是倪慧红。结果这首歌真的红遍了大街小巷，而陈淑桦也成为了90年代都会女性的代言人。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

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0: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

是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要来回忆的是滚石和我们走过的青春岁月。90年代，陈淑桦的成功包装开创了滚石女性音乐的一个取向，所以在90年代的滚石是以推女歌手而闻名的。这其中有一位在那一年可以说风光无二，她被誉为是滚石的女儿，苏慧伦。可能我们知道她的名字会跟两首歌关联起来，傻瓜、鸭子，或者是更早一点的柠檬树。而实际上她的第一张专辑

追得过一切，来自于苏慧伦的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苏慧伦在那一时候被滚石定位为偶像歌手，现在回想滚石当年捧过的偶像女歌手好像都摆脱不了类似苏慧伦的遭遇，这样看美貌也是一种负担，才情才会长久，就像黄韵玲。不少八零后第一次听说黄韵玲，或许都是因为91年的她的这张专辑《平凡》。这张专辑感动了大批的70后和80后，也是从这开始，她成为公认的创作才女。现在我们仍然在很多的选秀活动当中看到她以优雅的姿态、以评委的身份出现，但其实她小的时候也是一个疯狂的追星族，也曾经不止一次的带着自己创作的歌去赌凤飞飞。平凡，这是黄韵玲的第五张专辑当中的这首非主打。关不掉的收音机，有着轻快的

0: 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洁是具有丰富细腻的声线的。后来随着舞技日益精湛，举手投足之间竟然有了李玟当年的风采。比如说他在演一些说唱电音风格的歌曲时，他都会以那种恰到好处的力量来唱出自己突破和改变，那种游刃有余的把握力，你会发现既没有用力过猛，也不会丧失出击的态度。

实话，长途旅行这件事情呢，多多少少是有点折磨人的。当然，全世界这样的长途旅行真的不太像它看上去的那么美好，只是说在你从所有炎热和狼狈中归来之后，你会忘记所受的折磨，回忆着看见过的不可思议的景色，而这些才是最美好的。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了。

铮亮凭借其卓尔不群的天赋和勤奋刻苦的训练，使得他在通俗歌曲演唱方面展现出了动人的魅力。他的演唱情感饱满，舒展大气，慢歌是深情，而快歌可以说是热情奔放。对于不同歌曲的把握是张弛有度，同时他还有相当的创作实力，真的可以说是一位全能型的年轻音乐人了。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

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0: 我的梦，
1: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Big Jam。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3: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
0: 使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

0: 肉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哎、呀，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是否

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醉。
1: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但也有爱，有暖，有甜。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3: 加油宁德，
4: 来了就是宁德人，
5: 喜欢你
4: 宁德。

所有不经意的主动背后，都藏着深深的在乎。每个人的主动都很难，并且珍贵。无论什么时候，都请不要去挥霍和消耗他人的真心。总有一些人值得去问候跟关心，也总有一些人渴望别人的关心跟问候。所以好好把握主动联系你的人，更要珍惜跟善待着来之不易的在。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

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有没有发现，真正的好朋友并不是争取来的，而是在各自道路奔跑时遇见的。我们怀念一些人一些事，更多时候怀念的不过是自己的青春岁月。白云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离合也是这样。如果我们从此再也不见，那祝你早安、午安和晚安。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

0: 一起听见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

曾说，奶茶刘若英是歌手里文艺气息特别独特的。奶茶有两面，表面很端庄，私下很幽默，而且呢，幽默段数很高，讲话的时候常常让人哈哈大笑，过了好几天你还是觉得很好笑。刘若英是女艺人当中非常好相处的。我的失败与伟大，说的就是刘若英宽和的一面。刘若英唱的爱情主题不那么自我，常常呢也很豁达，

0: 分享需要适度，过度分享会被认为是片面的、压倒性的、不恰当的社交。可能我说到这一点，有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困扰了，我应该怎么样辨别出自己的分享是过度的呢？好吧，观察对方的一个反应有一个很好的法子。如果你发觉对方有一些紧张，或者是不安，或者是坐立不安，或者呢不知道怎么接话了，那说明这个时候你可能正在进行过度的自我暴露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1: 菜园果园动物园，你是什么犬？我看电影很多年，知道怎么解，总感觉需要一个节点光点温暖时间去隐藏某些缺陷，那就会变得很酷，眼神自带点无助，身体始终流抵住，感情会溢出，我向前走了一步两步，好像五步，上嘴唇把下嘴唇咬住，这真的好酷，身体要按时三拍起步 1 2 协调的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

赢。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见框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信呢，曾经有一段这样的文字，他是这样回忆的：人生中最迷惑的一刻是在念书的时候。我念室内设计，功课很重，又要玩团，每个礼拜都去 Live House 演唱，每次唱完之后还要回学校做作业，老师说两边跑真的蛮累的。当时心里有着很多疑惑和不安，我在干嘛？我的未来是什么？我们所做的会